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两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西西。大家知道6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没错，就是警察节。我在这里祝福全世界的警察，警察节快乐。警察真的为了大家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酒驾事件、杀人事件，还是家暴事件等等，都是警察在付出心力。还有去年的北捷杀人事件，那段时间大家真的被吓得心慌慌，也还好有警察出手处理，维护民众安全。谢谢各位警察的努力付出，可让我们每一天都安心。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早上的8:09，交通快报，我们赶快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这个黄世杰黄分队长。黄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今天雨势比较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大了哦，但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整个新竹县的交通状况。
2: 好，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几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的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谢镇二路、竹新路、理想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后置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消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同时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今日天气为雨天，经经路口时应注意前方路口的状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1: 谢谢黄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好，刚才是这个市区的路况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道呢也有新进的路况哦。我们看到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中山高呢现在我们在这个1968的系统上面呢看到有一起事故哦，是在北上的 101.5 公里，这是在新竹系统这边哦，新竹系统之前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01.5 公里哦，还没到新竹系统之前哦，有一起事故，这是在1968上看到的，所以就不晓得说这个事故是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因为还没有接到通报，那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是小客车

就有一部故障车哦，有一部车抛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那有移到路肩吗？哈、哦，这是在中山高北上76.5公里的地方。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46.1公里的地方，46.1哈，就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就要小心路面上有坑洞，可能连日下雨的关系哈，所以这个路面上就出现了坑洞。至于国三呢，要提醒的是在南下的105.5公里，呢是已经过了这个加东的这个交流道了哦。这个地方呢说路面上有散落物，一样我们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散落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哈、哦。那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这首是黄品源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早上的8:19，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一个市区的路况呢，提醒一下，这是在桃园的这个八德区哦，和强路跟和平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子也是蛮多的，建议可以改走延平路。再回到国道上面来哦，现在呢中山高哦往南呢，从桃园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哦，一路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呢到内坜，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呢就几乎要定点了哈，就连20-30的车速都没有了，就很慢哈。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一段，那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20-30的车速，整个要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哈才会好一些，才可以提升到大概60-70的车速，可是呢，到了平镇系统这一段哈、哦，要接平镇系统这边哈、哦，中山高往南呢、哦，又大概降到了40-50的车速。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才会开始回升到60-70，甚至呢，过了右师之后，可以提升到80-90的车速。那不过呢，这个中山高哦，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孝前路这边，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哦，主要就是受到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影响哦，现在这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也是哦，杨梅端这边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南下呢，从中坜开始哦，车速就放慢了，大概只有40-50，一直到杨梅端这里，然后呢，车多排队下来之后，接到杨梅段之后哦，中山高接过来杨梅段之后哦，过了之后车速就可以回升到80-90了哈。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而且继续往南走呢，到了湖口服务区这边开始哦，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新竹交流道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从新竹系统就是国三接过来哦，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整段呢，也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好，这边也差不多这样的速度。那过了中坜之后呢，又变得更慢一点了哦。从这个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之间，还有从桃园到林口哦，这边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都不到40。那特别提醒一下呢，在北上的76.5的地方，中山高北上76.5的地方哈、哦，这个地方呢是还没有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哈、哦，说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了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过看起来这部故障车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76.5的地方哦，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这一段目前呢还算是正常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二高哦，在南下呢，大溪到龙潭之间，还有竹林到宝山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至于北上来讲呢，嘉东到新竹系统呢，也是大概60-70的速度，但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稍微慢一点点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宝山之后哦，整个北上的这个国三哦，就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北二高呢到。

到了这个北上哦，过了三鹰之后，到树林土城呢，速度才开始放慢哦，大概降到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从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哦，从莺歌系统接过来到大南，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尾端的机场端到郡头哦，大概也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有两个比较慢的路段哦，是国二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以及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两段哦，比较慢一点点，时速呢大概只有四五十。至于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哦，往东的部分呢是一路顺畅的哦。那往西来讲呢，平镇二接平镇一，还有接平镇系统这边哦，现在都车多排队当中，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台六十八线，省道台六十八线呢，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还有接竹科这边哦，现在呢也是有车阵哦，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英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数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强调，对于危害

0: 害公共安全的独家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五成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八成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3: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2: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八成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3: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市区方面呢，现在说桃园市的八德区哦，这个大兴路的排水箱涵哦，现在在施工，排水箱涵在施工，这是桃园市的八德区大兴路这边哈、哦。那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单线道可以通行了，尤其是这个大型车辆哦，要改道行驶了哈、哦，会过不去。这是桃园市的八德区大兴路呢，有在进行这个排水箱涵的施工。所以现在剩下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大型车是过不去的哈，要记得进行改道行驶。同样也是在桃园的八德区哦，和强路和和平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哦，现在依然车多哦，建议可以改走延平路，延平路。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呢，竹北这个地方哦，

现在看到呢，这个省道台一线哈、街头前西桥这个地方啊，不管是往新竹市的方向还是往竹北的方向呢，现在车子也都比较多一点。另外还有在光明六路呢，要接这个接国道的地方哈、这个地方还有呢庄敬南北路哈、这个地方呢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新竹市区的部分哦，从这个竹中路呢接介寿路，还有呢从介寿路呢要进园区哈、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在国道方面来讲呢，现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内坜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呢就更慢了哦，不到二十这样的车速呢，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稍微回升到四五十，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整个呢要疏解开来的话，要过了右师哦，中山高南下过了右师路段之后呢，可以提升到恢复正常车速。不过呢到了孝前路这个地方呢又开始塞车了，主要就是因为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那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呢塞车的路段哈、大概过了中坜之后呢就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而且杨梅端这个地方要接中山高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有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不过呢不管是五羊高架接回中山高或中山高本身、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一路顺畅了、就可以提升到八九十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了湖口。中山高南下到了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大概呢再放慢一点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呢，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呢到新竹这一段呢就开始放慢，先是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大概呢就降到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呢要过了竹北之后才恢复正常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这个过平镇系统之后呢，大概呢就开始车多，降到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北啊，我们看到呢，大概这样子四五十的车速呢，一直呢从这个刚刚讲的平镇系统这边哦，一直到大概中坜服务区这一段，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还有机场系统过后哦，到桃园哦，北上到桃园也是差不多这样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哦，就开始更塞了，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林口之后呢，到泰山转接道这边哈，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大概可以是四五十的车速这个部分啊。好，那但是呢，这边提醒一下，北上的36.2公里的地方哈、大概就是接近泰山转接道这里，说路面上有坑洞啊，那这个地方现在又在塞车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好，那至于在旁边的五羊高架来讲呢，现在看起来北上哈、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才开始塞车，才降到这个不到四十的车速哈、五羊高架的部分。国三倒是可以好好来利用一下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国三的这个行车瓶颈点呢，只有在北上的这个从国一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哦，到宝山这一段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他呢，这个北二高、桃竹路段来讲呢，现在呢全线几乎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啊、这个部分。那就只有说北二高呢，走到这个往北哦，到了三鹰路段过后，从三鹰到树林到土城这边哦，稍微速度比较慢一点，是四五十。过了土城之后呢，稍微有疏解开来，提升一点点哦。从土城呢到中和这段，大概可以到六七十的车速。不过过了中和之后，一直到安坑新店木栅哦，还有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又大概降到不到六十的车速，大概就是四五十的车速。这个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呢，现在是一路顺畅。

至于往西来讲呢，从国三街过来莺歌系统这边到大南哦，这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南之后哦，一路往西呢大概都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

0: 省道哦，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哦，往东呢是顺畅的，但是往西哦，这个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一直到接国一平镇系统哦，这一整段哈、哦，目前都是塞车当中的，时速不到40。还有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新竹二、竹科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如果是桃竹部分的路段呢的路况的话，那刚刚拨打这个0800的电话之后呢，转二。
1: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这是林美秀唱的《哦喵》，黑猫哦，好，这个不是宅急便哦。OK， 这个恩兰的小孩哦，大概两三岁哈、哦，他呢很喜欢，他最喜欢的动物呢就是猫咪，猫咪。那在那个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趁有一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哦，带他去那个猫村，就是猴童这个地方走走哈、哦，那就可以看到很多猫，对不对哦？他就很开心。这一天下来呢，大概几十只、十几只猫应该都有哈、哦，就真的是很多这个。不同花色的啊，就在教他带他认啊，这个橘猫啦，白猫黑猫不用说哈，那像什么虎斑猫啊，山花猫啊，大概哦，这个带他认一下哦，这些猫咪。那可是呢，因为他年纪还小哦，不到三岁，所以呢，虽然呢他很喜欢猫咪，但是那个猫咪真的太靠近他的时候哦，他还是会怕的，他就会叫哦，对，然后都要跟他讲说要小声，要小声，不然你吓到猫咪了，呵呵，真的是。然后后来呢，我们走一走、哦、就找一家店坐下来呢，休息一下，喝一下饮料。因为去的时候呢，天气蛮炎热的哦，在前阵子的时候，然后这个。店家也是有养猫的嘛，有这个店猫哦，店猫。那店猫呢，就可以让这个顾客可以跟他互动啊，或稍微摸一下。而且店家还会讲，因为店家养了这个大概三四只猫，那不是每一只都能摸的哦，因为他就店家有讲、嗯，某一只呢脾气不好哦，你不要去摸它哦，它可能会抓伤你哦，哈、哦。那某一只呢比较乖，比较温驯哈、哦，或者是呢就躺在那边不动哈、哦，就任你摸这样子。所以呢哦，这个后来呢就让小朋友呢这个手洗干净，然后呢可以去摸一只橘猫哈、哦。那这个猫呢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呢虽然旁边有这个逗猫棒哦，但是他们看起来都兴趣缺缺哦，完全呢这个逗猫棒呢都引不起他们任何反应哦，这个部分。好，那不过呢这个假日稍微去走走哦，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喜欢猫咪哦，带他们去这个互动一下也蛮不错的。

昨天和今天雨稍微下的少一点，比较这个雨势呢有这个间歇性的这个比较停的这个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趁机赶快来洗衣服嘞，在梅雨季要洗衣服真的是要把握那个一两天的空档，对不对？好，那不然就是要晒久一点，晒久一点，那再不然呢就是家里如果有这个烘衣机的话，但有时候烘衣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衣服烘干，对不对？所以就要晾久一点。好，那不过呢在洗衣服方面，很多人以为呢只是把衣服就丢到洗衣机里面，然后倒一倒这个清洁剂，这样按下开关，好，它就开始洗嘛，对不对，但家事达人呢有一些提醒，他说呢首先，你的这个衣服，最好做一下分类，最好做一下分类，这样子深色啊浅色的衣服啊衣服不要混着洗，不要混着洗，除了容易造成染色之外呢，另外呢像是这个毛巾啊跟衣服，最好也是分开洗，因为毛巾上面的这个棉絮，会容易粘附在衣服的表面上面。那另外呢这个牛仔裤啊跟比较厚重的衣服，还有这个比较细致材质的衣服呢也最好是分开洗，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让它减少摩擦而起的这个毛球，这个部分。再来呢就是这个洗涤剂的部分，清洗剂呢，就是洗衣精的部分啊或者是洗衣粉，这个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会觉得说多加一点比较香的，然后呢这个泡泡感觉比较多，是洗的比较干净呢，但是呢这个家事达人说，如果呢你这个洗衣精，洗衣粉如果残留在衣服上面没有洗干净的话，反而会这个造成衣服纤维的一个破坏，而且呢也有可能如果你是这个比较敏

干肤质的话哦，这个清洗剂哦，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那你穿这样子的衣服哦，也会造成皮肤的刺激哦，然后衣服呢也容易变硬哦，哈，这个部分反而呢会影响这个衣服的寿命，那你自己也可能会造成过敏反应。再来呢，就是有些衣服哈，都其实是其实大部分的衣服都是有一些标示哦，它该怎么洗，怎么样洗呢，对它是比较好的哦。像是一些毛衣啦哈，针织啊或丝织的衣服哈，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清洗模式洗的话，洗完呢就很容易会缩水变形哦，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是特别有这个标示哦，或者是强调要手洗的衣服哦，或是用低温清洗的衣服的话哦，就千万不要因为省事哦，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因为这样子衣服的寿命呢，就真的会缩短了哟。再来家事达人提醒的一个部分呢，恩兰以前有发生过这样子的惨案呢，就是那个衣服的口袋哈没有掏干净，有卫生纸，哇，洗完呢就真的像在下雪了哈，而且呢其他衣服都会粘到那个卫生纸，湿湿的卫生纸还很不好拿下来，对不对哈？真的是很伤脑筋，所以呢这个洗衣服之前，丢到洗衣机之前，一定要把每一个口袋都检查一下哦，这个部分哈，这个口袋啊。拉链啊，包含这个刚像恩兰的这种卫生纸屑啦，或其他的纸屑啊，甚至是硬币啦、钥匙啊，这些东西都记得要把这个从衣服当中、从口袋当中拿出来哦，不然的话呢，除了可能损伤到衣服之外，有时候也会损伤到你的洗衣槽这个部分哈。好，再来呢，就是还有最后一个不好的习惯哦，在洗衣服当中不好的习惯呢，就是你洗完之后不立刻的晾干哦，就放在洗衣机里面放比较久，放几个小时啊哈、哦。这潮湿的衣服哈、哦，这个闷在洗衣机里面哈、哦，其实呢，除了产生臭味之外哦，再来就是它细菌滋生的很快哦，这个部分哦，其实呢。就可能比你洗之前还要脏哦，哈，这个部分。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呢，是洗衣这个家事达人哦，提醒大家呢，洗衣的这些好习惯要做分类，然后呢，这个洗涤剂呢、清洗剂呢，不是加越多越好，然后呢，要注意一下衣标哦，有些特殊材质的衣服呢，哦，要照这个衣标的方式去清洗，在清洗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口袋掏干净，哈，把东西都拿起来。最后呢，就是洗完呢，这个不要过太久才去晾它哈、哦，要记得赶快把它晾起来哦。这个部分呢，都可以增加衣服的寿命，也可以呢让衣服呢保持起来看起来比较新。

我们都蛮希望哈，这个走路啊，或者是开车、骑车在路上呢，都这个一路绿灯，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绿灯》。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的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哦，我们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那我们现在蛮多人呢，都会有上健身房运动的习惯哦。复健科医师呢，王思环呢，在他的这个一分钟健身教室的粉专上面说，但呢、啊、看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哦，发现这个研究报告呢，其实是追踪了还蛮多人的哦，追踪了46万人哈、哦，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现说，其实呢，爬楼梯哦，只要爬的这个。阶数来讲齁，一天呢有到达一定的阶数哦，对于这个健身啊齁，还有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风险齁，是可以降低很多的。这项研究发现哈，每天呢爬超过15阶的这个楼梯哦，可以让这个患有糖尿病啦，或慢性肺病啊、癌症啊，还有这个呼吸道系统的疾病的风险哦，是可以降低的。好，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哦，它其实呢是把人分成几组哦，分成几组，有的人呢是每天爬6到10阶，那6到10阶的这一组呢，它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是降低了16%。那这个刚刚是6到10阶嘛，哈，再往上一点呢，每天爬11到15阶的阶梯的话呢，心血管疾病的降低风险呢是22%。再上去每天爬16到20阶呢，降低了23%。哦，已经开始好像到顶喽。而且呢，爬到21阶以上，每天爬21阶以上的呢，反而呢，这个心血管疾病降低的风险呢，只有降低19%。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哦，就这个做实验哈，就得出了结论哈，大概其实你每天爬15阶左右哈，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就是数值啊，这样子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呢，是降低这个 CP 值是最高的哦，降到这个22%好这个部分。那它这个一阶哈，其实呢就差不多哈，台湾的楼梯呢，大概一层楼的这个阶

阶梯数哦，大概是11到15。换句话说，刚刚不是说要爬大概15、16阶吗？哈，所以呢，大概就是说一层楼爬一层楼。譬如说，你从一楼走到二楼，或你家如果住在10楼的话，你从10楼爬到你家住在11楼的话，

助于这个爬楼梯呢是有帮助的，可以降低罹患的一个风险。那为什么这个爬楼梯可以这样有益身体的健康呢？这个复健科医师王思环就说明哈，因为爬楼梯呢其实是一种微型的高强度间歇性的一个训练啊 ，HIIT 啊，而且呢是有点阻力的训练的啊，所以呢，当人从一层楼爬到二层楼，爬到三层楼的时候，你的心率呢，其实瞬间会被拉高到有点喘，对不对？我们常常爬完楼梯会觉得有点喘哦，这样子，那这个是被拉高到一个中高强度的一个区间，然后呢，同时呢，你的这个大腿后侧肌，还有呢，你的臀大肌和核心都是要出力的哈，这个部分，所以呢，比起上健身房来讲呢，你不如啊，就每天爬个一层楼，就一层楼就好了哈。这样子呢，对你的身体保健是很有帮助的。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早上的9:16，我们来关心路况哦。来帮大家汇整一下现在呢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呢到机场系统哦，就已经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了，而且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现在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南下哦，从机场系统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哦，现在时速不到20，然后呢继续往南走哦，其实也是车速也都不快哦，一直到中立转接2哦，这边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到了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哦，才可以回升到大概60-70的一个车速哦，中山高南下。那相对的呢五羊高架有比较好一点哦，五羊高架呢在中立之前哦，大概呢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可是呢这个五羊高架过了中立之后，过了中立哦，一直到这个杨梅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哦，然后从杨梅端这边呢汇入中山高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个地方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同样的在中山高杨梅端这里哦，大概就从孝前路开始哦，到杨梅端这边哦，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时速非常缓慢哦，大概不到20。不过过了杨梅端之后，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哦，大概呢就开始可以回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的新竹系统呢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呢就比较慢一点了，这段呢大概现在只剩下20-30的车速。不过过了竹北之后呢就恢复了正常车速，

一直要到了这个平镇系统这边，中山高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呢到中立这一段哦，现在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中立之后呢，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哦，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哦，有新进来的路况哦，说在中山高北上62.2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报的这一段，哦，就是我们现在报的这一段哦，大概呢就是刚过了中立转接二，还不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在北上的62.2公里的地方哦，这边呢刚刚呢这个恩兰正在报路况的时候，1968呢就亮起了事故的标志哈，有事故的标志哈，在中山高北上62.2公里的地方哈，那这起事故还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占用了哪一个车道哈，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提供进来。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继续往北走，其实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就有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可是呢到了中立服务区开始又稍微放慢，到了中立服务区开始到桃园这边大概还有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往北一路呢从桃园到林口这段又剩下二三十的车速，这个部分是中山高。再来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那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只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其他呢这个国三南下北上的这个桃竹路段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那只有说这个北二高呢北上过了三鹰之后呢速度才开始放慢到四五十。至于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从大竹一直到莺歌系统，还有往西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大竹就等于双向的这边，不管是大竹呢到莺歌系统还是往西的这个部分呢，大概时速都是六七十左右，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至于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呢，往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国一这个地方呢，现在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台六十八线往东新竹二接竹科这边也是呢这个车有车阵整个时速呢大概不到四十。另外呢稍微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21.3公里的地方，121.3公里这是竹南到大山这一段说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有木板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 6.1 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两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米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 6.1 公斤，以一克一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5: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4: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三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0: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1: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0: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9:37，在刚新闻当中有一个那个事故排除了，这是在中山高北上62.2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本来中间车道上面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在过中立的地方那现在呢，这起这个北上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呢，这个后方车流呢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现在呢这个北上的部分比较塞车的地方呢，其实是落在这个新竹到竹科竹北这一段，还有桃园到林口。刚讲的这是北上的部分不过南下来讲呢，从过了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大概就只剩下20-30的车速，而且呢中山高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又更慢了，不到20这个部分。那其实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大概都可以有这个80-90的车速五羊高架呢则是要过了中立之后才会稍微比较放慢到大概50-60的车速这个部分。那还有

完了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呢，有新进来的路况赶快来提醒你，在国道二号往西 11.4 公里的地方哦，这是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哦，这是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这个呢也有一点影响到后方车流咯哦，这个国二往西，而且呢在这个往西哦 10.2 公里的地方说也有散落物哦，所以呢现在国二这个支线机场支线呢往西哦，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个呢是这个往西 10.2 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另外呢就是刚刚讲的这起事故，在指标 11.4 公里的地方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哦，有三部车的事故。至于在中山高上面现在往南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依然是车多非常不好走的路段，尤其呢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几乎要定点了，其他地方呢时速也大概都只有20-30这个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是在中立之前是正常车速，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杨梅端这一端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然后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要稍微这个车多排队一下下哦。那同样的在中山高呢从孝贤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哦，所以时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可是过了杨梅端之后哦就可以提升到60-70，而且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之前呢大概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哦。但是呢中山高往南哦，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湖口服务区呢到竹北这段哦，车速又再度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那过了竹北之后呢就先可以提升到60-70，然后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就顺畅了。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往北的话哦，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边哦，到这个新竹交流道这里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其实呢过了金竹交流道之后哦，那个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稍微比较塞哦，大概呢只有20-30的车速。那不过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中山高往北哦就可以恢复到大概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了我们看哦，一直要到了中立路段，也是中立路段哦，这边呢往北哦到桃园之间呢这个中山高往北哦大概可以有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一段呢又红通通的大概就只剩下20-30的车速。

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南下从莺歌一直到龙潭之间哈，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呢，大概过了这个大溪之后哦，就要稍微小心哦。这个是北上，好，这是北上哦。国三北上呢，说这个过了龙潭之后哦，北上呢是过了龙潭之后哦，大概在66.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它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不过看起来呢，国三北上哈，其实桃竹路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时速呢都有80-90以上，大概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啊，过了三鹰路段，一直到这个树林啊、土城啊哈，这个国三北上的部分才会比较塞车，这一段呢大概时速是40-50。省道的部分呢，现在就是剩下这个台66线啊，往西，往西呢，这个凭证1这边要接凭证系统接国一的地方哦、啊，也是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哦、啊。那其他呢，省道台66还有台68呢，目前其他路段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9:55咯，我们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了哦，现在已经在下降当中了。待会10点呢，你可以锁定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哦。好，我们来听今天早班机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这是范逸臣的 Piano 钢琴。明天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哈。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哈还是一样哈，就说呢有这个对流云系发展非常的旺。所以呢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其实在今天早上的8:40又针对哦我们这个嘉义县嘉义市还有台南市跟高雄市有发布大雨的特报哦，请民众呢要注意雨势，同时要慎防这个雷击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强阵风。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哦这个封面哦是由巴士海峡逐渐呢北移到台湾的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呢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而且呢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哦。好，那气象署也提醒哦，由于连日降雨哦，民众在山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坍方落石以及呢溪水暴涨哦。那低洼的地区就是要留意这个积水哦，同时呢就不要再去溪边或者是河边活动了。
1: 自由的风，自在的鸟，今朝的欢笑。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5公里，在造桥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角铁掉落。好，那另外呢，国一的北上哈，原本62.2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呢都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齁，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齁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齁，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都是车多的状况齁，时速大概剩下20-3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呢60-70。好，接着北上齁，从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30-40。好，接着呢在北上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30-40。那我们再来关心还有就是在高架杨梅端的部分齁，高架国一的高架呢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30-40。好，机场从这个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关心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西行呢10.2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在西行8.6公里处后，刚刚有提醒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所以呢机场系统到这个大竹哦这个西向的路段呢时速呢剩下40-50左右。好，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哦是南下，从三鹰莺歌系统到大溪一路到龙潭。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北上的66.5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呢通报警广医生空巴空空空空空一里桑甘霞哩。好，来欣赏歌曲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飞在风中的小雨。好，有没有觉得还蛮像新竹的，因为我们新竹呢这个风很大，然后今天又有下雨，那新竹的雨势呢就是比较小雨啦，所以就是

好，这是伍佰所引唱的飞在风中的小雨，好，飞在风中的小雨。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国一南下15公里造桥外侧车道有角铁掉落，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哦，在11:04南投园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哦追撞的一个事故。好，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哦多留意小心。好，不过呢，刚刚呢我们这个北控中心呢哦又赶快来告诉我们。刚提到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西行呢，这个两部自小客车在外侧车道的追撞事故哦，刚刚已经在1分钟之前哦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放心。好，国三的部分哦，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包园、高园哦，内侧车道呢。

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就是来自于呢午间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叫做《立刻要爆炸》。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三号这里哦，就是北上呢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这个工程哦，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来比照一下这个路网图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然后一路南下到机场系统，然后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20到30哦，这边真的还蛮塞车的啦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99.4公里哦，好，这边呢就是比较靠近新竹系统，好，这里刚刚说有一起事故。好，接着呢，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左右哦。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好，这里北上路段呢，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这个40左右哦。好。

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国二的部分是在西行，好，在西行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国道3号的部分哦。好，那国3的部分车多地点三鹰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好，这一路南下呢都是车多。好，这里的车速呢还可以维持这个7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都是 OK 哦，不管北上或南下哦都还行。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我们知道呢，台湾不仅有很多的一个美食，然后呢，便利又高效率的一个生活环境，治安也很好哈，那也让呢外国人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好，那最近呢，在网络上哈，就有一个这个女生来分享哈，她说呢，她的先生是来自于英国哈。好，那最近呢，就是来台湾这边哈，就是稍微的，就是感受一下呢，我们台湾的一些生活环境。好，那因为呢，平常对于台湾可能不是太了解哈，虽然说娶了一个这个台湾的老婆哈，但是呢，也比较少来这个台湾，所以对台湾不是很了解。那有一天呢，他的那个手机呀哈，这个手机坏掉了嘛，你知道现代人没有手机是不行的哈，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呢，他就赶快哈把这个手机哈拿去维修，然后呢，店家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要等一下哈。然后他就心想说：“天哪，那是要等多久这样子哈？”因为呢，他说：“没有那个零件呐，哈，现场没有零件，哈，没有现货，需要呢这个另外的这个调货，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哈。”好，那接着说呢，这个调货的时间可能大概麻烦您要等一个小时。哇，结果他这个英国的先生说：“天哪，原本他以为接下来会听到说哦，你可能要等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的时间哈。”好，那没想到呢，实际上只需要等一个小时。当场就傻眼啊，忍不住说：“哎呦，他一直说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要等啊，什么之类的。”他以讲说，如果是他们在英国或在国外，这个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语气，可能要等一个月哈。他觉得说：“哇，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受到冲击。”说台湾的服务业还有这个效率也太好了吧哈。好，那另外呢，他说呢，有一次也是哈，去买鞋子的时候呢，遇到这个尺寸缺货。好，那店员也是一样啊，就说：“可能需要这个半小时来调货哈。”好，那网友是说他当时哦赶着要去接小孩哦，他就想说可能会来不及哦，那没想到店员也主动说：“哎，我们可以协助你哦，快配来哦，快递来配送哦。”那最后呢，这个鞋子哦甚至比他本人更早回到家，让他说呢，这样的服务效率其实让很多的外国人真是大开眼界哦。好，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大家就一直开始在分享嘛哦，就说：“哎，真的耶，常常都有这个状况哦。”好，那另外呢也是说呢，哎，这个家里的外籍伴侣哦，第一次呢这个没有预约哈，就直接呢就是前往去诊所哈，那稍微就等了一下哈，就是哎，竟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看诊哈。如果在国外你可能没预约，他就会拒绝你，但是我们台湾可能就说那你可能要等一下哦。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看牙齿，牙痛有时候真的受不了，对不对？然后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台湾看牙医都是要预约的哈，但是有些诊所他会说没关系，那你就在现场等，那如果说有空档的话，马上就帮你看这样子。可是在国外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情味哈。好，那甚至呢有网友就说他上次当天去看眼睛，然后眼睛有一些状况，当天就接受眼睛的雷射手术哈，也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哎，其实我真的有这个印，我真的觉得有哎，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因为眼睛有一些状况哈，就是好像我一直觉得是那种飞蚊症，然后年纪大了就会有飞蚊症，然后呢我就以为是飞蚊症，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结果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好像是视网膜那个裂孔哦，有一点点裂孔这样子。”他说：“那这可能要做雷射的一个治疗。”我心想说：“好吧，那我们就预约下一次。”他说：“等一下就可以做了。”我心想：“啊，等一下就可以做了吗？”他说：“是的。”他说：“这个门诊哦，雷射手术很快，一下就可以做了。”这样，后来我就想说：“好吧，既然来都来了，就让他做这个雷射的一个缝补的一个小手术这样子哈。”好，那其实呢，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哈，就说他们也是一样哈，在这个服饰业工作，

那也曾经呢遇到外国客户啊，就说他们要修改长裤这样子哦，就是说啊买了这个长裤很喜欢，但是太长了，然后就想说啊要修改，就想说啊算了不买了这样子哦，没想到店员跟他说不用哦，你在一个小时之内哦就可以完成哦，你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逛一逛，等一下你再回来这样子哦，让这个外国游客真的说啊真的吗，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然后最后呢大概是45分钟哦，哇这个外国游客哦就觉得说竟然可以在当天取件哦，他就觉得说这样的效率呢在台湾真的是很常见，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外国人都觉得超级感谢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台湾人已经被养成了一个怎么讲，就是已经把方便当随便了。那如果那个他跟你说要等45分钟，等一个小时，你还会说什么要等那么久？我赶时间，会不会大家都很急这样子哈？可是外国人都觉得说他们的效率都没有这样哈，但是我们台湾就这样等一个小时，你可能就有点不耐烦。但是国外他们觉得说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效率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台湾人哈稍微放慢一下脚步哦，不要急这样子哦，不要每次到哪里我赶时间，给先给我我。赶时间要插队什么之类的，其实真的是很不 OK 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欣赏我们台湾的一些人情味，台湾的好，不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

好，时间呢10:2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依旧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的南下桃园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号，这边真的车子比较多哦，所以不断的提醒大家，好，这里的时速呢30到40，好，桃园到林口北上哦，这里的时速呢也是剩下40。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车多地点哦，在国道2号，好，这是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的路段，这里的时速50到60。国三是南下三莺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哦，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60到70，好，北上的部分呢就还蛮 OK 的哈。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3，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好，是来自于张震岳跟林心怡的《回到过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清晨5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8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缉，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5: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4: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7: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

0: 数位技能、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1: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哦。那今天是封面有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喽。再来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封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雨的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心上就是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的人》。好，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香港的陈小春。好，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作的曲，哦，施人成写的词。好，时间呢10: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呢，在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部小客车撞到外侧的护栏哦，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国三北上的90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我们来关心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一的南下1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是北上桃园到林口后，这也是车多，时速40-50。好，接着呢，国道二号东向的6到8公里处哦，这边有散落物。好，接着来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呢，目前车多地点哈，就是南下的三莺到莺歌系统。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还可以维持70到8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2026呢，桃园的这个闽南文化节哈，有一个闽南的艺术表演，叫做流泉浸瓜，这是明华园所演出的哈。好，那6月28号的时候呢，会在桃园艺文广场，也就是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1188号这边哦，来演出哈，是在6月28号礼拜天晚上7点的时候哦。好，这是呢明华园呢所带来的一个经典作品，免费入场，自由。自由入座。好，那虽然是七点演出，但是4点的时候呢，歌仔戏的妆容还有戏服哦，有体验开放，欢迎大家4点的时候就可以来体验一下，画一下歌仔戏的妆，看一下人家的这个戏服也蛮不错的。好，这个明华园呢是1929年的时候成立，现在已经

经有五代了哈。好，这个最早的是陈明吉哈。好，那这个在1929年的时候创立五代人呢，他们家陈家五代全部呢投入呢这个歌仔戏的一个编导演的一个行列。多年来啊，这个明华园也致力台湾本土的这个戏剧哈、国语歌仔戏的传承跟这个推广哈。那明华园呢，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亲切活泼，但是他们的舞台哈是非常狂野亮丽的一个色彩。那这个播出呢，哈是非常活泼奔放的哈。也呼应时代的一个脉动哦，每每呢只要演出就吸引很多的民众前往去观赏。好，那这一次呢演出叫刘全进瓜哈，好，它描写的是唐朝的秀才刘全啊，虽然满腹经纶哈，就是很会读书啦，但是总是呢没有荣登金榜哈，就是没有考到这个状元啦，哈，连个那个什么都没考到就对了啦，常常就是落榜哈。那也成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亲朋好友邻里之间嘲笑他是一个穷书生哈。那这个怀才不遇的他，常常呢就是借酒消愁哈，因此呢这个造成一些无法这个弥补的一个遗憾哈。可能这个老婆也走了啦，然后他大梦初醒之后呢，这个刘全呢就非常的后悔哈，就要去寻回。然后这个他非常贤惠的妻子哈，所以呢，他决定亲身走一趟这个阎罗殿。好，那一段呢，这个笑泪交织的一个奇幻旅程就此展开了哈。好，我没有看过这出戏哈，所以呢，哎，这个歌仔戏哈，其实呢，有时候就是到那个庙殿，然后大广场去看，然后大家一起看，好，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哈，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那个歌仔戏，跟你在外面的户外广场大家一起看，感觉就不一样了哈。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好，这是在桃园哦。好，桃园呢，是因为今年他们有这个闽南文化节，好，这个闽南艺术表演呢，歌仔戏吼，刘全进瓜，6月28号呢，就会在桃园艺文广场来演出哈，是晚上7点，那4点的时候就有歌仔戏的妆容还有戏服的体验开放。好，那接着呢是新竹市的部分哈。好，那新竹市政府呢，他们有推广哈这个封城蓝图行销推广的计划，就是希望呢可以透过哈运动赛事结合城市行销，好让很多的年轻朋友啊来参加全民运动的风气。所以现在有推出呢这个封城耀动城市三耀3对3篮球杯的一个比赛哦。那今年会在7月4号到7月12号，在暑假期间哦热血来开打哈。好，即日起呢就开放报名哈，预赛会在香山的综合运动场来举行，全国的决赛呢会到这个新竹市政府前的广场。好，那也会呢打造符合国际3对3的一个篮球的一个比赛哈，就把整个城市地标化身为热血的竞技舞台，也展现呢这个新竹市的活力哈。好，那刚提到呢这个三对三哈，就是这个篮球比赛了哈，欢迎大家各路好手踊跃报名哈，就是不论您是学生哈也是可以哈，社会球友也是可以，然后上班族也是可以，或者是说，哎，平常喜欢这个斗牛、享受团队合作的各式各样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哈。但是你一定要会打哈，像我要是不会打篮球，就不要去报，不要去凑人啊哈，这一定要有一些基础的哈。好，这是三对三的一个篮球的一个比赛哈，那即日起呢就开放报名了。好，这个报名一直到6月28号晚上6点为止哈。好，那比赛呢就是7月4号到7月12号。好，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哈，赶快呢。上网报名后，揪好友呢组队伍哈，上球场一起参加呢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封城耀动城市三耀3对3的篮球杯比赛。好，另外呢在苗栗的部分齁 ,2026 的猫里表演艺术团艺术节齁，在6月24号到8月30号来举行哦。那会有集结11组的一个表演的团队，超过呢30场演出齁。好，那也会演活动当中也会串联剧场店家呢跟所谓的一个城市空间。好，那今年呢有很多的一些戏剧表演哦。好，有推出这个城市焦点啊，电仔易碎以及艺文推广，总共是有三大的系列哈。好，除了这个剧团有五场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剧场哈，好是免费报名参加。那另外有一些场次就是需要这个购票来入场哈。好，那欢迎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啊哈。刚提到呢，这总共是有三大系列，总共有11档的节目，有戏剧、舞蹈、新马戏、音乐以及沉浸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演出，从大型的一个团体剧场的演出到深入。
地方

方空间的这个展演，好，整个是有一个跨场域跨感官的一个创作，好，让艺术也可以走出舞台，深入呢大家的一个日常生活，好，那这个观众也可以穿梭在剧场还有呢这个咖啡厅书屋跟农场之间哦，好，那也可以呢感受表演艺术跟生活交汇的一个多元的愿望，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上苗栗县政府的网站，好，去找2026的猫里表演艺术节的系列活动，6月24号全面启动。

好，时间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呢有没有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好，在国道3号呢，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外侧的路间，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好，那国3的北上呢，95到72公里哈，原本过了宝山，过了高原那一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北控中心说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1的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前面南下路段时速呢30到40。好，那接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依旧是车多，时速呢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来关心一下呢，国道二号的东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60。好，南桃园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也是50、60。国道二号呢，在东向的6到8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部分目前哦，这个车流的状况都顺畅好走哦。那是在这个三莺到树林北上路段，好，这里还可以，然后还可以维持70到80。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讯息，记得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0: 啊，这个《动力火车》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呢，你的画面是不是浮现《还珠格格》？好，这个紫薇啦，小燕子哈、哦。好，当初呢，这首歌曲搭配这个连续剧的这个演出哦，这首歌曲当然也是爆红了。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还是提醒一下，就是从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里呢时速30到40左右吼，从早上到现在呢都是一直维持车多的状况。好，那接着呢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50-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60。那接着呢是来到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这个西向吼。9.7公里刚刚有一起事故，那东向呢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呢50-60，那南桃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50-60，国道二号东向的6到8公里处呢有掉落物。那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还算 OK 齁。好，那就是提醒一下齁，就是树林到土城这边不管北上或南下呢，这里的时速呢也大概就是50-60了。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呢也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那我们就11点过后，待会见了。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好，这是好久不见的谭咏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水中花》。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好，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好，国一的这个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好，这里车速30到40。好，那接着呢，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然后一路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平均也是30到40左右。国一南下76.1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来到了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在这个东向的6到8公里处哦，这里是有掉落物。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也大概就是50到6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就是三鹰到莺歌系统，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好，08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封城警政。警察的工作除了维护治安，更监护守护市民安全的重要责任。而在许多重大刑案的背后，往往都有警方长时间的埋伏、搜证以及日以继夜追查的辛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荣获今年模范警察的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的小队长林梦生。小队长近年来侦办多起重大的帮派以及毒品的案件，包括成功瓦解了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这些犯罪组织，也破获了多起毒品贩卖的案件，对维护地方治安贡献良多。今天呢，我们将透过节目一起来了解刑警办案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以及呢林梦生小队长如何带领团队守护我们新竹市民的安全。小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梦生。
0: 好，那我们小队长今年有获选模范警察哈，那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说，哎，你当下得知获奖的心情，以及呢，对你来说呢，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能够获选模范警察，当然是蛮高

0: 尽的了。大家都知道警察侦办案件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中得到长官们的肯定与支持，而获选115年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这个殊荣，是我与团队成员的荣耀。我们会持续在刑事侦查犯罪工作中尽其所能，持续打击不法犯罪组织，维护社会的治安。
1: 是，那我们小队长啊，你在这个侦办太阳联盟丰阳会案件的时候，诶，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掌握帮派组织架构还有犯罪的一个实证呢？
0: 好的，当时我们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有多位被害人遭受恐吓破坏之现场，都有遗留犯嫌所属帮派标志性物品，均属同一类型之物，均以收取保护费为目的。我们研判幕后应该会有人操控，这是一个有组织性、预谋性犯案的不法集团，历经数月跟监、埋伏、守候、搜证等侦查作为，掌握该集团指挥体系、组织架构、涉案人身份及藏匿的处所，然后我们才能够顺利逐一将涉案犯嫌查缉到案。
1: 是，那另外呢，你们还有在这个减速三光帮的这个专案当中，你们面对的又是涉及一些儿少性剥削或是枪炮啊，以及这个暴力犯罪的这个案件那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说你们在查案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案件啊瓶颈的地方呢？
0: 组织犯罪它就是一个有组织性结构性的犯罪集团，所有的犯罪者都是一个群体，手段基本都是以暴力、强暴、胁迫、恐吓、勒索来达到目的，让被害人心里感到害怕而不敢声张。侦办相关案件的时候，被害人及其亲友往往会害怕警方介入侦查后会因曝光而受到帮派分子的报复，导致不敢出面作证，极力否认有被害的情势，使案情一直会无法突破。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是，好，那其实我们这个警方啊长期的埋伏然后监控还有搜证有时候你们需要很高度的耐心还有这个压力的一个承受能力那你大概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警察团队完成任务呢？
0: 像此类的案件，所有涉及组织犯罪涉案的对象一定有相关地缘特性，案件成立之后我都会带同团队专案小组人员分工调阅相关资讯，来分析涉案犯嫌所交往的对象、使用的交通工具及跟监、搜证、每日生活习性及堂口所在地，逐一掌控，在详实记载于我们的工作日志内，待时机成熟发动缉捕行动，将犯嫌来拘捕到案。
1: 是哦，警察工作真的是很辛苦那其实啊，我们小队长在这个多起的侦办这个多起的重大案件当中好，你都一直强调说，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共同合作，可能有刑警大队啦、少年队或者是地检署共同大家一起来合作。那这样的一个团队办案有什么重要性吗？
0: 是的，警察本来就是一个团体作战的一个体制，帮派组织随着50-6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时期。帮派组织成员大都是某个小区域性所聚合成的一个群体，仗着所结合的势力来欺压善良、鱼肉乡民，来霸占地盘等俗称地痞流氓。但随着科技进步、网络传播的时代，帮派组织随之演变成更具有规模，如同公司化经营，犯罪面向扩及诈欺、贩毒集团、经营地下赌场、高利贷等等手法，利用网络号召来吸收青少年入帮。
1: 是，
0: 组织内部往往都会设有帮规、帮主、掌法、堂口或主来分成严谨，并有固定经济来源来圈养帮众。所以侦办此类案件亦需广大资讯能力进行征收，此时结合刑警大队、少年队及地检署跨单位合作，更具有它的重要性，更能达到案件的侦办效率。
1: 是，小队长这边，我们除了打击帮派的犯罪那你也成功侦破很多起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那目前你观察到说毒品的犯罪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趋势呢？
0: 是的，那个吸食毒

毒品的部分最容易造成其他重大治安事件的原因，从第一级如同那个海洛因、吗啡，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大麻，然后三级毒品凯他命、咖啡包等等，再至近两年泛滥且造成多起重大

0: 是独驾王致无法控制车辆而发生车祸肇事，衍生多起重大死亡车祸致案的事件。那呼吁各位听众告知周边的朋友应远离毒品，来避免危害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1: 是，就有关于毒品的一个呼吁，这个毒驾真的很危险。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线的刑警工作其实真的很辛苦，甚至需要日夜颠倒长期跟监，相信我们家人支持跟陪伴是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这个家人的支持啊，像是老婆或是小孩是不是很支持你这个工作呢？
0: 其实蛮支持我的，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想问一下说你的小孩会不会说在你们很开心出去玩的时候家庭欢乐相处时间临时要办案了然后你就离开了，小孩会不会小时候会不会对你有一些抱怨或者是说不开心之类的？
0: 其实不会，因为我常常带小孩子出游，有休假有空余时间有没有，我们到都会到附近走走，或到东部啦，然后去游山玩水这样子，然后在工作上面就会尽心尽力这样子，小孩子也都蛮体谅的。
1: 是哇，小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小孩子现在大的在念护校，然后小的目前国中二年级。
1: 是哇，也算是这个比较大的孩子也都比较体谅父亲
0: 哈。是。
1: 好，那小队长，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投入选择投入警察的工作那后来你好像又想要当刑警，那你成为刑警的初衷跟信念又是什么呢？
0: 好的，当初会选择警察的职业是因为工作的稳定性及具有多元化高度的挑战性。进入职场之后担任行政警察多年，对于刑案侦查有着更浓烈的兴趣。后来报考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所以我目前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哇，你从警多少年了？
0: 目前已经32年。是的，
1: 从警这么多年，而且也经历了这么多重大案件的一个还有这个危险的时刻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始终愿意坚持在第一线守护我们的治安呢？
0: 好的，那个警察维护治安是天职，对于任何的案件我们皆尽力去侦办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实团队来的共识来处理任何的案件。
1: 是。好，那这32年当中然后你有投入刑警的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件呢？
0: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前年某日的傍晚，在办公室接获线报，有名监控已久的那个平时枪不离身之男子，在新竹县持枪与人发生口角冲突，然后驾驶一部自小客车往新埔方向离去，随即指示团队成员迅速领取装备，四人一组驾驶侦防车往新埔方向沿途追击，结果在新埔镇阳新路段发现目标车辆有停在一处空地，
1: 是
0: 随即上前围捕。该男子见状瞬间即将手伸到座椅下面，下方取出一把手枪，在千钧一发之际将犯嫌控制，夺下手枪并迅速将人拖出车外，状况平缓之后检视枪支已成开保险上膛状态，令团队成员都捏出一把冷汗，庆幸犯嫌来不及扣下扳机造成火拼伤亡的事件。
1: 所以第一时间是你上去夺枪吗？
0: 是的。
1: 那这件事情回家之后你有跟你的老婆跟小孩说吗？
0: 其实这一类的事情回家之后我都比较不会讲。对 对啊，
1: 怕他们担心。
0: 是啊是啊，对，会讲比较欢乐的，
1: 讲欢乐的。例如说今天还上节目会讲吗？
0: 是啊，这个部分有讲的。对。
1: 那家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家人以我为荣啊。对啊，我也以他们为荣。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访问侦察队的警员何有德，他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那他这段时间呢都是跟着我们的小队长林梦生身边来学习有关于侦察啦、搜证啊、刑警办案的工作好，这段时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还有呢，我们跟着模范警察工作的一个感想。
2: 我觉得说因为我刚来7个月，然后这个时间其实也不长，就是我还记得当初我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就是在移送书啊、公文啊，还是一些工作上的小细节，这个都是林梦生小队长他一手带着我去学习去实际操作，然后让我去学会移送书。

0: 过公文。我记得当初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我就一直问，然后林梦生小队长也很有耐心的去一一解惑我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也陪我留到了很晚。刚来的时候，我们小队正在侦办一件太阳联盟的案件，它是一个组织犯罪的集团。然后我刚来，因为我不知道说我当初能够帮到他们什么，他们就请我去调监视器，一路找人找车，整天就是不停歇，持续一到两个月。经过这段时间的搜证，我们也大概握有一定的证据，我们就要实施抓捕人犯的这个动作。然后我还记得当初林梦生小队长也是带着我不停的往地检署去请拘票、请收票，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懂的，就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去跟检察官对话，我觉得这都是我有学到的地方。我们询问这些犯人，我们都会有拟好的笔录，然后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就是我们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跟着林梦生小队长去成为一名更好的刑事警察。
1: 是哇，真的哈、哦，我觉得你真的是跟到一个好师傅哦，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好，那最后有没有想要这个恭喜我们的小队长？
0: 当然啊，这我们小队长获得模范警察，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一路走来也是32年，也是非常的辛苦。我认为说他对于这个警界也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也有蛮不错的成就。我相信他获得这份殊荣是每个人都认可的。我也很开心他能够获得这份殊荣，也希望接下来我跟他也能够继续在这个职场上继续加油。
1: 是，好，谢谢你。
0: 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今天哦，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林梦生小队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第一线刑警工作的点点滴滴。好，谢谢我们的小队长，谢谢你。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好，时间11:2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三北上124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哦。好，那有听众朋友说这边是有小货车抛锚了，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都是30到40，国一南下76.1公里哦，这边也有故障车。好，那接着是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里是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这边是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就是70了。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这边也是一样哦，不管东西向哦，好，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70。骏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70左右。好，那国三的部分，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70到80哦。好，国三的北上77.5公里呢，这边是有这个故障车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好，这个6月15号后下礼拜一是这个警察节。好，那今天呢6月11号后也有警察节的这个庆祝大会。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在这个2:30到这个2:40的时候呢，这个总统赖清德哦也会来这个警察节的一个庆祝大会哦，也会来启勉大家。好，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有这个联播哦，就是同步的一个联播。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哦就是先来预先庆祝哦6月15号的警察节，今天6月11号呢哦来庆祝，提前来庆祝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哦，叫做金都虾，好，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警察。好，来欣赏五月天这首轻快

0: 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2: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跟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的一个。
1: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3: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8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6: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来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5: 8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8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6: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5: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0度。

0: 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声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这是黄以琳的台语歌，爱就才知影听。时间11:40，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大雅开始哈，好，这边的时速大概就是50到60。那听众朋友说没有任何状况哈，但是就是单纯的车多。国三呢，北上124公里大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依旧呢也是一样哦，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桃竹地区的交通状况。好，在桃园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60到7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60。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南下的部分很 OK 哦，那北上大概就是树林到土城这边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30到4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好，今天礼拜四音乐爱台客呢，来为大家介绍台语歌曲齁。好，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呢，江蕙这首台语歌你讲的话。好，你讲的话这首歌曲啊，其实是这个苏打绿里面的吴青峰，他第一次为其他人创作的这个台语歌曲，把对父亲的思念情绪完全融入歌曲当中，那也透过江蕙温暖的声线齁，表达出父子之间微妙又因为呢亲情羁绊的一个关系。好，那这首歌曲由你讲的话呢，是收录在这个江蕙齁在这个2013年远走高飞的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感人的一个台语歌曲哦。好，你讲的话这首歌曲齁，因为它的创作背景交织了吴青峰对已经过世父亲的一个复杂的感情哦。好，那因为这个首歌齁是在吴青峰他父亲过世之后呢他所写下的歌齁，那因为之前吴青峰啊曾经提就是在这个公开的访问当中哦，就有提到说他跟爸爸的关系在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并不是很友善很顺遂哦，彼此之间呢有存在着一些疏离的感觉跟紧绷，但是呢在父亲哦离癌生命走向最终点的一个前夕哦，两个人呢终于哦有放下心结，达成了父子之间的一个和解哦。那这个父亲的离开带给他非常巨大的一个悲伤哦。好，他说有很多话就是都没有跟他爸爸说，那也促使他哦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以及最后那段时间哦心里面都没有讲的话转换为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动能。好，那因为父亲啊就说生前啊的病痛啊得癌症啊就会很病痛，然后又对命运啊就觉得说太悲观了齁，那这个青峰呢就是用比较温暖而且坚定的一个晚辈的视角哦，好承诺说呢我们下辈子还要当这个家人啊

把无奈的遗憾呢升华对这个来生的一个期盼。那江蕙呢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说把这首充满私人情感的歌曲当时哦就交到这个江蕙的手中哦，他说呢他也被这个词曲当中非常浓烈的一个思念深深打动。那他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同样把这首歌定位为自己献给父亲的一个作品哦。好，他用充满厚度而且呢又有一些泪水的温暖声线，然后完美勾勒出哦为人子女在面对父母离身离去的时候，就父母过世的时候哦，那种啊就是那种只有在梦中才敢放声大哭的脆弱。因为这首歌曲是吴青峰写的嘛，因为他是男生啊，就觉得说在别人面前哭实在是不好意思，所以呢就是在面对父亲离世之后呢，他就只敢在梦中就是很大声哭这样子的一个脆弱。好，就是很克制但是又有很深沉的一个渲染力。那刚刚也提到呢，这首歌曲啊就是收录在2013年江蕙呢这个远走高飞的专辑当中。好，当时江蕙不是要封麦，也是他封麦前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疗愈的作品，但是因为情感太过真诚了，那吴青峰后来呢也曾经哦在这个苏打绿吼的一些限定演唱会当中哦，就是那种专辑的演唱会当中也是一样哦重新有翻唱过这首歌。那每每在演唱会的时候还是引发台下歌迷大家的一个共鸣哦，还有这个泪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江蕙所演唱的你说的话。好，这是传达呢子女对这个父子之间的一个情感，不管是父子或父女，就是子女对父母亲的一个情感。好，我们来欣赏江蕙你说的话。

0: 好，这是来自于江蕙收音请为立功诶喂，我今天有看到江蕙的消息齁。好，那天后江蕙二姐重返舞台之后呢，哇，来自各界的邀约合作呢冲破百场齁。那最近呢她有接了一个这个代言啦、啊、齁。那很多人就很想问她说，你还会不会再来开演唱会齁，就说全新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呢，她说会的齁，现在还在酝酿当中齁。好，那江蕙也说呢，之前齁就是付出哦28场哎，好，就是28场的一个累积哈，就是无比深刻的一个感动回忆哈。他说他这个画面呢，至今还是历历在目哈，期盼还是有机会呢，就是呢再次哈，就是会透过舞台跟大家来见面哈。那如果说有这个适合的一个时间的话呢，还是会有全新的一个演出巡回哈。好，希望呢可以满足歌迷的一个许愿哈，歌迷很希望江蕙还是可以再出来开这个演唱会哈，虽然每次都是抢不到票，但是呢，很多这个子女孝顺爸爸妈妈哈，还是会帮他们抢票，好让这个爸爸妈妈可以去听江蕙的一个演唱会。好啦，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好，目前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好，那这里的路段呢依旧是车多，时速呢大概是30-40，接着国一北上的54.3公里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发生。那中立服务区北上到机场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了。接着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呢，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这边在北上，国三的北上呢就是说46.4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好，那在北上45.2公里哦，这边呢也有一起事故。好，那等待处理当中。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2: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1: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2: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轨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令人怀念的罗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尘缘》哦，这也是当年呢，电视连续剧哦《八月桂花香》算是他的片尾曲哈、哦。当时呢，哎，这首歌也是很就是受到蛮多人的喜欢哈、哦，因为有搭配连续剧哈、哦，所以呢，在这个 KTV 当中呢，大家就会喜欢唱这样子一个歌曲，蛮有深度的一首歌。好，在国一的北上54.3公里过的中立服务区，好，有一部自小客车，还有一部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好，那国三的北上哈、哦，那目前在46.4公里过了树前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北上45.2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外侧车道有这个事故哈、哦，所以呢，这边是有两起的一个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了。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3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高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周传雄小刚在现场演唱会所演唱这首5566的成名神曲哈，这首歌这是5566的神曲后我难过。好，那这首歌曲哦，其实当年也是这个周传雄做的曲哦，陈信荣写的词。好，时间呢是中午的12:09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4.3公里呢，过了中立服务区有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追撞后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呢，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北上46.5公里哦，好，树林前哦这边有一起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好，那已经排除了。那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

0: 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呢，天天好时光为大家介绍这个食物呢，是豆腐哈，豆腐。好，豆腐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做法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豆制品哈，其实也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保护心血管哈。不过呢，这个营养师也有提醒哈，自助餐里面有六款的黄豆的一个地雷哈，你吃下去这些豆腐的话呢，它的油可能比排骨还多哈。好，包括是有什么呢？因为呢，其实黄豆本来是很纯真哈，但是把它加工之后，把它搞得很油。好，有六款哦。营养师呢，这个蔡正亮就提醒哦，有六款黄豆的地雷哈，就是非常的油。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常吃这些东西？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还蛮多都中了耶。好，首先呢，第一个叫花干哦，好，它是外酥里面又喷油的一个卤汁海绵哦。好，那切花丢油锅哈，去炸过才会蓬成那样子哈，蓬蓬这样子哈。那他说呢，卤汁只是表面哦，它的一些孔洞里面全部都是油哦，咬下去。喷出来的汁70%是油。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豆皮跟豆包。好，本来是黄豆界的一个浓缩精华，但是呢，只要下油锅就毁了哈。这个干豆皮黄豆的含量呢，是所有豆制品之冠哈。好像是便当店的这个豆包哈，99%都先炸过，然后定型。它的结构呢，也是跟这个海绵一样哈，吸油功力满点啊哈。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金黄色又皱到这个不行的一个豆包哈，最好直接跳过。要吃那个白白嫩嫩没有炸过的一个生豆包。那另外还有就是油豆腐，我还蛮喜欢吃油豆腐的，结果油豆腐呢，大概是豆制品界最容易让人误会的成员之一。那很多人啊，看到它里面有个豆腐，对不对，就把它跟板豆腐画上了等号。但事实上呢，当豆腐下油锅油炸的那一刻，它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哈。原本单纯的一个黄豆的蛋白质，因为油炸过程多了一层油脂，所以它的这个口感啊，变得更香更嫩，更容易吸饱乳汁。好，那我们这个一般吃那个板豆腐是没炸过的，脂肪才50%哈。好，那你直接炸成油豆腐的话呢，就变成20%了。好，那一颗呢，那个油豆腐都三角。小型的，对不对？我昨天才买哈，一颗三角形的油豆腐哈。好，它的油量呢就等于半汤匙，大概是8克。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百叶豆腐哈，那它这个黄豆是不到15%，那它主要呢是油、淀粉还有大豆分离蛋白。那百叶豆腐里面的，虽然它名字有豆腐哈，但是呢其实它跟传统的豆腐其实是不同类型的产品哦。那制作的时候，它会利用这个大豆的蛋白、水跟植物油的一个重新混合加工，因此呢才会有特别Q 嫩非常 Q 弹的一个口感。好，那如果说呢以成品来看哦，事实上来自黄豆的成分大概只占20%-30%左右，那油脂含量可以达到15%-20%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白叶豆腐的特色并不在于它的黄豆的含量特别高，而是呢在加工过程当中加入比较多的油脂来创造口感。好，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大家会认为说它应该很 OK 的哈。那我昨天也才来买了这个豆腐，叫做冻豆腐，冻豆腐，对，我很喜欢吃冻豆腐。好，冻豆腐呢是由传统的豆腐冷冻之后呢再解冻制成的，冷冻的过程当中哈。它豆腐内部的水分形成冰晶，它会产生一些孔洞，因此它外观看起来就像海绵一样哦。那由于呢它本质上是豆腐，所以黄豆的原料比例跟传统豆腐相近，那大概呢是可以达到这个70%-80%哦。那这个油脂含量通常维持在这个4%-6%左右，并不会呢因为冷冻而明显增加。那为什么它的含油的量也蛮多的，因为呢冻豆腐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孔洞吗？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就是吸附我们这个火锅的汤汁或者是卤汁，因此呢我们吃下去往往不只是黄豆蛋白质，可能呢还包含了不少的盐分跟油脂。好，那刚刚提到的这六种的豆腐呢，我就踩雷了两种。好，所以呢营养师又提

提醒哦，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豆制品都可以完整的包含黄豆的营养，也不代表黄豆的含量高哦。那只要你吃起来觉得它很香很 Q， 然后呢又非常的滑顺，通常呢就是呢代表它的加工

好，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清洁工作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好，那接着呢，国三的北上在45.2公里，好，这边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哦，之前国道一号这边北上54.3公里又一起事故，好，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哦，是北上54.3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有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它是占用了外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管了，谢谢您。

家好，我是玉琴。每一年的6月15号是警察节，我想感谢全台湾的警察们，在大家欢喜过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过年、中秋节还有端午节，我们都是开心的出去玩，可是警察们都没有放假，他们努力的维护治安与交通，让大家拥有平安的节日。你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同时我也希望相关的政府单位能够给予警察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完善的配备。最后想要感谢警察们，有你们真好，谢谢你，爱你哦。

好，这是好久不见的许志安所演唱的歌曲《想说》。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的北上 54.3 公里，原本过了中立服务区，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好，北工中心说已经排除，但是呢有回堵哦，将近是2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国三的北上 45.2 公里哦。好，这边呢这个状况哦，就是车祸的状况是也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放心。国三的南下70到95公里哦，过了龙潭还有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路网图哦。好，车多地点哦，就是国一的南下哦，从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是30、30、40左右。那北上呢从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北上路段哦时速也大概就是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是50到60。国三的部分哦，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好，不管北上或南下呢，这里都是顺哦，非常的顺畅。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呢洪佩瑜所演唱的再见的时候。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也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哦早上的美好时光。10点半以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的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呢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哦。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

0: 本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1: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露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露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五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十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五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4: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七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5: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4: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金、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然新的报道。
6: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

0: 会组长连兆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1: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0: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三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3: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5: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6: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5: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7: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5: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0: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点49分左右，国道1号北上 364.4 公里顶京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

0: 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1: 陈南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侧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0: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1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3: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4: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3: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干这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6: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5: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道台62线东向 向九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以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两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雨辰的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两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三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现身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3.9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雨辰。

0: 报道。
1: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川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4: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3: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林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5: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6: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5: 原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7: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8: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

0: 摔了两脚。
1: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五成。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3: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一万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4: 这里的面积大概三分六了，水淹大概一天半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三四成有了。
3: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百万元，连续两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两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5: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会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可以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3: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Jason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 185.1 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以及天气方面的预报哦。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1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今天周四，我们一起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哦。那今天呢是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台，各地降雨情形早上呢应该也是比较明显，西半部地区整天都有不定时短暂的阵雨甚至雷雨，局部也可能有大雨情形发生，东半部

部地区也有短暂的阵雨，而且呢要提醒大家，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呢含水量很高，容易松动，所以建议大家呢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另外随着水汽增多，各地的降雨几率增加，外出呢请携带雨具备用。其实相较来说，新竹今天雨势反而没有到这么大，但是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尽量就是避免，因为真的呢像今天也是有接到一些相关的路况消息，就是说呢路面有落石啊之类的状况哦。那像今天早上台七线的时候也是呢路面有落石，所以影响到交通，好的，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另外呢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感受上凉一点点，南部跟台东25度高温，北部跟宜兰大概是23到25，其他地区则是26到29度，南部还会再更高一点哦。接着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今天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跟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澎湖都是空气品质普通的等级。

接着呢，我们再继续来关心一下哦，这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1968及实路网图，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新竹系统持续有雨势，还有呢，在国一路段的北向130.9到129.9，还有在往北一点头屋的127.5，还有在往北120到116头屋跟头份之间呢，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往北走的路段，机场系统出口先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匝道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好，不过呢后方哦还是有稍微一点点回堵，车流持续的在疏解当中，提醒大家这一段期间行经的话呢，可能还是要耐心稍候。国道二号部分在西行 8.6 公里，这是机场系统路段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这是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一直到宝山休息站的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庆李玖哲合作的歌曲《记得爱》。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持续来关注到的就是哇，现在呢美伊战争哦，目前看起来呢又有逐渐升温的趋势了。之前虽然说没有哦真的谈到一个很满意的停火的条件，但是呢至少哦就是双方呢都是比较冷静下来，没有想到呢近期这个战火又是重燃哦，就是呢是在

四月份哈，这个停火协议就是传出谈判的状况之后呢，哦，就是更大规模的一个袭击，哦，而且呢，这个外媒哦，在六月九号的时候啊，披露说呢，美国陆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是坠落在霍姆兹海峡附近。

国极先进的阿帕契直升机。这架阿帕契直升机也是继四月份一架 F-15 战机被击落之后，华府方面证实的第二架在中东战争期间被伊朗击落而且有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就表示它不是一架无人机。哦，那所以呢，哦，这川普，哦，目前呢，针对于这件事情，哦，开始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反应。好，那哦，这次呢，也是可以一并看，哦，就是阿帕奇遇袭呢，机组员，哦，在飞机上机组员呢，都是有顺利成功获救，哦，而且呢，这一次，哦，有新的技术，就是无人机，无人艇。好，那这个呢，是机组人员，哦，是由远端遥控的方式，哦，来，操作无人艇，哦，前往呢是去救，哦，这个喷射战机，哦，在空中的这个掩护。好，那，哦，这个后续，哦，这个也是为了要报复相关的空袭，所以呢，哦，美国跟伊朗，哦，是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美方是针对于直升机遇袭这件事情在霍姆兹海峡发动了空袭，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呢也是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的基地以及波湾地区呢另外21个目标。伊朗这一波的攻势范围非常的广，涵盖了有邻近的科威特跟巴黎。那另外在此之前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就总统川普所说的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一事采取打击的行动，哦，轰炸霍姆兹海峡附近伊朗防空地面的指挥设施还有监视的雷达据点。一名美国官员，哦，透露，哦，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哦，说美军在行动当中精确打击了近2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那另外为了回应美方的轰炸，伊朗革命卫队呢随即则是发表声明，宣称已经使用远程飞弹锁定美军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基地里面的四处设施。好，目前呢两边的战火是持续的升温哦。好，那虽然呢是就是这种飞弹的这种形式大部分应该都是有被拦截，哦，在空中就是有拦截系统拦截到了，目前也还没有传出相关的伤亡状况。不过呢这个冲突的升温状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国际也非常的担心，哦，然后就是说目前先前呢就看起来有比较降温的趋势，没有想到呢一下整个又压起来，哦，那这个后续呢会怎么样发展也是大家持续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我们继续呢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芷婷，李芷婷之后。

来自于林珊的歌声《告家危机》到这为止。在这首台语的歌曲过后，我们再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呢，是在国一路段的南下 49.1 公里桃园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那目前呢这一起事故还没有看到详细的相关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有途经的话看到这边的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呢，这是好消息，台七线的南下 38.4 公里，这是过高一桥路段转弯处先前落石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目前呢车流顺畅。还有呢，再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的施工情形。国三南下 62.7 公里，这里是大溪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 76.2 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在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贩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

0: 及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3: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2: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5: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欸，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花艺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4: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持续是有车多的状况。那这边呢，是因为有雨势啦，可能呢，大家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说真的到塞车哦，只是呢，可能有天候不佳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呢，要保持更适当的行车距离。另外，国道部分的铜锣到三义之间呢，现在也是天候状况不太好，有浓雾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记得打开车灯跟雾灯。另外在北上部分，127.9到126.9公里头屋前，还有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是高架69.6公里，在杨梅的路段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呢，是在过了国道部分的国三南向55到60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继续往南走，到了大溪路段南下62.7公里，也还有另外一起施工。再往南一点点的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呢，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在竹林路段南向的90到95公里，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并且呢，国三路段的香山现在也是持续的有雨势的状况哦，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逆流爱情》。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哦，新竹市政府持续呢希望能够来促进新竹的旧城区商业发展跟产业的活化啊，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可能呢一些火车站周边啊以往都是最热闹的地区，但现在随着大家的一些消费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偏好线上购物啊之类的，好，那可能呢就是这些商圈也需要呢再进行活化，能够呢有不一样的特色，更有竞争力。所以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推动115年的旧城商圈再造复兴计划，希望能够串联历史文化特色产业跟创新的经营，那是透过专业辅导跟资源的挹注呢，协助旧城区的店家来提升品牌竞争力，打造兼具文化特色跟市场吸引力的商圈环境，进一步呢来带动旧城区人潮跟消费的活力。那么呢预计会在6月15号的时候呢来举办计划说明会，来征选15家的潜力店家，希望一起来全面翻转旧城区店家的品牌形象。好，那么呢这个其实主要要做的就是协助这些在地的店家强化一些品牌的特色，比如说呢是老店啊，那可能呢就可以来着重在这个很多年的口碑啊还有复古的一些特

色，那来让这个经营呢跟其他有不同的特色之处，也让历史街区呢不仅仅就是说有新的创意，也能够呢保有文化底蕴，两者来兼顾。好，所以就是保有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是符合当代的需求。好，那今年呢计划就是甄选15家具有发展潜力的店家来参与辅导，依照各个店家的需求来量身打造改善的方案，来协助业者发展特色商品跟服务。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一些店家呢可能就是会做商品，但是呢不懂行销，不知道呢可能现在的朋友喜欢的是什么，好，那有吸引力的内容是什么，好，那以前都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呢有的时候酒很香，但是未必呢大家愿意，好，或者说可能会偶尔走到这个巷子里面，这个需要呢来多做一点的功夫来去做宣传。那这一次的计划说明会呢即将在6月15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在新竹的关帝庙2楼图书馆来举行。除了介绍今年度的计划内容跟申请的方式之外，也邀请南投县埔里地方的创生团队的创办人来进行专题的分享，透过实际的案例探讨如何结合地方文化跟体验经济，创造呢有吸引力的商圈旅游模式。说明会也邀请过往呢曾经参与计划辅导的示范店家分享他们辅导的历程跟转型的经验，所以其实呢是有很具体实际案例可以来做一些交流，可以看到这一些成果还有他们在背后做的努力，那让呢有意愿来申请的这一些业者呢能够更加了解计划辅导内容跟执行的方式。那这个报名会是需要这个 说明会是需要来事先做报名的，报名连结大家可以在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面找到。那即日起呢开放申请一直到就是7月15号，那6月15号呢算是中途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说明会，就你如果不知道比如说计划书该怎么写，或者说不知道这个具体内容是在做什么，感兴趣想要来听听看的话，6月15号可以一起先来报名试听。那在听完之后你确定哎，我就要一起来加入这个再造的计划的话呢，则是就是有继续活动，是开放申请到7月15号。那辅导的内容呢有涵盖三大面向，包含数位工具的应用，来协助店家呢导入数位经营或是行销工具，以及创新商品跟服务的开发，鼓励业者呢提结合地方文化推出一些特色的产品，以及店面空间的优化，会透过环境改善跟空间设计营造更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场域。那报名的资格呢只要在新竹旧城区范围内设有实体营业场所的业者都可以提出申请哦。好，邀请呢大家一起来关注店家呢一起携手打造呢更有吸引力好那能够呢活络起来的新竹旧城的商圈文化。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邵大伦《进攻退守》。

时间来到下午的1:58，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歌声《翻转世界》。好，那刚刚呢分享的这个这个生活轻松 get 的主题内容哦，旧城商圈再造复兴计划也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翻转呢旧城区店家的品牌形象。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了。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现在国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车子比较多。然后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哦。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向120到116公里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南下的125.9公里到126.9公里之间呢，这是头屋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2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喽。待会儿见。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

连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28.9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访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6月15号是警察节哈，那警察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那警察节虽然说是放假一天，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天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轮值的同仁在巡逻，然后在值班台。那我希望，其实真的是要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警察了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警察的各项福利啊，然后勤务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正常化，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的工作嘛哈。那其实我平常也都跟警察同仁讲，我说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康，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跟朋友啊。那第三个才是工作。那你有了前面两项之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才能够在警察工作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发挥，能够继续的守护民众的安全。

来自于袁若兰的歌声《九十九分的幸福》。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10，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还有呢，在新竹系统路段啊，南向的100到这个250公里处呢，天候状况不佳，应该是有雨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27.5到125，还有呢，这个北向的120到116公里呢，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国二部分，在国二东向8.6公里处，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国道三号南向的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呢有施工维护。国三的香山路段也是天候状况不太好，天雨路滑，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留意。接着来关心一下台68线，这是呢台68西行8.6公里呢，有一个这个路段呢是有狗狗乱跑的情形哦，那影响交

通。好，那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哦，有狗狗呢跑上了这个快速道路哦。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酷懒之味 Maybe Baby。

着机会，我加油。

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首先来到下午的2: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这个周四哦，知识微波炉。

那今天知识微波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哦，这个知识一起热起来的冷的知识呢，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哦，在网络上看到呢，然后就有稍微来去做一下查阅哈，然后呢去看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哈？那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哎，这个大家日常当中常见的食物，它确实呢是保存期限可以比较久，但是应该也没有网传的这么久哈。那不知道大家呢之前有没有看过文章，就是说，哎，蜂蜜真是一个好东西。

东西呀、啊，好、哦，然后就是说呢，它这个很健康啊，然后很天然呐、啊、之类的，好，然后就说呢，这种天然的食品啊，可以保存非常的久，甚至呢都不会腐坏。然后说呢，这个蜂蜜哦，甚至有说在。这个考古学家呢，就曾经在那个金字塔里面呢、啊，找到存放了3000年的一罐蜂蜜，然后说呢，现在它甚至是还可以吃的状态。好，然后就说呢，哇，这个蜂蜜真的是不得了哦，能够呢来保存这么久。好，那我就想说，哎，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哦，就有来稍微呢去看一下。好，那这个好像哦，最早在台湾有看到这样的说法呢，好像是来自于一位营养师在他的脸书哦上面呢分享了这一个讯息。好，那不过呢，当然哦，也是呢有一些相关的论证啦。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说针对于呢，它到底可不可以放3000年这一件事情。好，那其实呢，这个英文网站的一个说法哦，就是说3000年的蜂蜜是在图坦卡门墓里面发现的，不过这就不是金字塔了哦，那但是是一个3000多年前的遗迹。不过大家知道吗？因为图坦卡门的墓其实很有名，所以它整个考古的过程当中记录是蛮详尽的，所以它出土的东西也都有明确记载。但是里面有记载发现过呢，是装酒跟油的陶罐哦，但是并没有蜂蜜哦，所以呢，应该哦这个金字塔里面就是说有找。到蜂蜜这件事情应该是不正确的啦。不过呢，比较确定就是说3000年前有发现蜂蜜的一个考古，其实是在哪里？以色列哦，准确来说是发现了规模饲养蜜蜂的蜂窝跟蜂蜡，还有蜂箱。所以这件事情呢，比较能够证明的是什么？人类至少在3000年前就有开始养蜂了。好，不过呢，这个找到的这个。报道哈，相关报道呢里面哈，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是泥土一样的结构了，所以其实没有找到，就是说3000年之后还是可以吃的蜂蜜啦。好，那但是呢，至于为什么哈会有就是说蜂蜜可以放很久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好，其实是因为啦，蜂蜜呢，它确实是真的可以放比较久哦。好，因为呢，它有很特殊的化学性质跟环境的条件。首先呢，蜂蜜它本身含水量就非常的低。好，那一般呢，我们在做一些把东西就是比如说客家人呐，哈，或是呢，有些朋友们想要保存一些食物，尤其是古代人想要保存一些食物的时候，会怎么样？把它做成蜜饯，好，或者是把它做成腌咸菜，就是加大量的糖或是大量的盐，让它保持脱水的状况，它其实呢就能够腌制过后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好，那其实呢也是这个微生物哈，跟所以呢就表示高糖啊跟高盐分啊，其实是不利于呢微生物跟细菌来繁殖的。所以蜂蜜呢它本身含水量很低，好啊，其实呢就有利于哦，就是微生物呢跟这个糖分哈，就是不容易呢在这个糖分高齁，跟它天然就是蜜蜂蜂蜜它是会带一点酸性齁，这样环境呢是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齁，所以其实呢蜂蜜齁它本身齁就能够呢来保存比较长期齁，然后不变质。所以要保持蜂蜜的品质跟新鲜度，最重要就是避免它受潮。一旦呢你空气当中的湿度啊或者怎么样水分含量增加呢齁，就等于齁是提供了细菌生长跟繁殖更好的一个环境哦，所以呢，这个蜂蜜保存哦，平常也应该有比较干燥的器具啊，然后储存在环境干燥通风的地方，来延长它的赏味期限。好，但是也是不建议大家放太久，因为台湾的天气大家知道都蛮潮湿的，你其实再怎么小心翼翼，其实也没有办法保存到很好的一个环境哦，而且呢。这个蜂蜜哦，它本身放太久，它可能不至于坏，但是可能营养啊，或者是风味会慢慢流失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趁新鲜的时候吃掉会比较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许茹芸《蜂蜜月亮》，一起来听歌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米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初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2: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林落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木姓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林落所所长陈生说，
3: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失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2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4: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个资外泄涉案

0: 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代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1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3: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2: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
6: 各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7: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来。

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国道1号在南向的路段呢，过了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呢，在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路段，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到的呢，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向 67.3 公里呢，这里则是有出现掉落物的情形，这是在右施，大概右施的路段。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其余的路段，国道部分是还有一些这个掉落物的情形，在国一高架南向 67.5 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有轮胎皮散落。好，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的施工，国一的北上路段呢，是在国一的北上头屋前 127.5 到125公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120到116公里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接着另外关心到的是新竹系统持续都有雨势的状况，还有呢，在北上的路段中立转接2一直到中立转接1行车速度呢，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北上的65.2公里平镇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则是还有木栈板掉落的状况，这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国二部分东向8.6公里出口匝道呢，是持续的拥塞，也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好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下国二东向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时速也降到60公里以下了。看一下国三部分，现在在香山持续有雨，还有南下 110.7 公里过香山路段呢，也是沿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的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跳进来。好，那今天呢6月11号哦、是呢这个警察节前哨站的一个庆祝大会。好，警察节是6月15号，但今天呢、来进行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好，待会儿呢、总统、也会呢一起来邀请朋友们、一起为这个特别的日子、来发表相关的、谈话。好，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咯。先到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现场。
1: 是，现在呢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我们接下来要来聆听赖清德总统的谈话。
2: 刘世芳部长、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好。
2: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10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

0: 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三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0%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贯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

0: 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伊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1: 好，那么呢刚刚听到的哦，就是115年度的警察节庆祝大会现场呢是由警广的团队好带来的最新现场转播。好，那也跟大家分享6月15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啦，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呢警察节快乐。好，那么呢接下来啊我们也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拥塞的路段倒是还好，不过出口匝道有几个是比较拥塞的。在国一南一巷65公里处呢，这里是平镇系统前是车多排队，还有在南一巷99.4新竹系统前也是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另外要来跟大家分享北上哦，99.4公里，这里出口匝道哈，就是南下跟北上新竹系统这边都在塞车。另外呢，北上过了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的路段，行车速度则是50出头，好，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国道部分呢，还有哦一些相关的交通状况是在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南下67.5五羊高架校前路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114.5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内线车道哦，说是呢有汽车的制品掉落。还有在台六十八线的部分呢，西行8.6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路肩，说是有一只狗狗在这里乱跑哦，状况呢比较危险，担心说大家会撞到影响交通。好，那这个状况也协助请这个公务段好来前往处理当中了，赶快把狗狗带离。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也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哦这个新北市府警察局哦刑事警察大队哦的这个一些同仁们的合作歌曲，打给龙平安，大家龙平安。

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鉴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形势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啊，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一个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种教学哈。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就是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鉴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好，那么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我们这边呢频道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络的方式呢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呢是持续有雨势，就是天候状况不太好，提醒大家行经天雨路滑，小心谨慎慢行。还有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呢沿线施工维护，以及国一路段的南向132.9到133.9公里苗栗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里呢是北上的路段是有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一的北上65.2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栈板掉落有木栈板掉落在国一北上的65.2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在国道二号部分的西向4.1公里过大竹路段有新增掉落物的情形，另外在东向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呢现在车子比较多，需要排一下队哦。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北上的114.5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内线车道有汽车的制品掉落。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Verna 维纳 Be Yourself。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周四的节目单元警政最安心。

草案要全面来加重毒价的刑责。那根据行政院通过的修法内容呢，未来哦，如果因为有毒价的状况哦，引发呢哦，就是致人受伤啊哦之类的哦，那未来呢都是哦会来加重来处罚。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相关内容哦。这个毒价呢，刑期是提升成为哦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毒价导致重伤呢，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呢，处以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10年再犯致死呢，可以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好，那这是希望呢，能够来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并且重惩毒驾哦，有14项的因应策略。未来呢，也是会陆续的提出相关的修法哦。好，那除了呢，就是说刑法之外哈，还有这个陆凯空军刑法第54条修正哈，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可以并科哈，这个5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重伤3年以上10年以下哈，200万以下的罚金。那毒驾致人于死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哈，得并科呢这个300万元以下的罚金。好，那无论呢酒驾还是毒驾，未来呢肇事致人于死或是重伤，也都会没收车辆，就算不能没收，也会呢追征哈其价额。好，所以呢这个少一份毒品其实就是多一份健康，酒驾就已经非常不可取了，更不要说原本呢它就是违法的毒品，甚至还有毒驾。好，那未来呢也是在制造或是运输哦，依托咪纸俗称呢丧失烟弹，最重也可以判死刑；毒驾致死呢，终身也会吊销驾照。那包含呢这个吸食的一些载具那可能也是持有电子烟的部分，也是可以罚10万元。好，这个呢则是都在路上了。好，目前呢正式就是修正草案，就是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的修正草案，来全面的加重毒驾的罚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关心到的是国一的南下，现在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还是车子比较多，目前呢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这边呢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在南下的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子偏多，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会需要来这个等待一下这边的这个交流道，车子车多排队。好，那如果要准备下交流道，请提前来变换车道。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心怡，等一个人。

时间来到3: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All in Five， 为了你，时间才停在这边。待会儿3:30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曲。一起收听哦，金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待会儿再会喽。

0: 景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支弓箭射杀致死，员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支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5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5月27号台北站高

0: 欧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库粮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2: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呢换购也补助10000块。
1: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转你脑袋，吹变暗，暗落转你脑袋，加一许酸。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不听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中立道凭证系统车子依旧是偏多，不过至少在凭证系统路段的交流道匝道口呢，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到太塞。好，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新竹系统持续是有雨势然后这边呢天后状况都不太好，还有在国一南向 118.8 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头份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哦，目前呢国道一号的路段，这里呢是在北上，好，北上呢是新竹到竹北开始出现了车潮，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另外我们在关心到国道三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国三路段，这里呢有一起掉落物的状况，在国三的北上啊 114.5 公里，西滨到香山内侧车道有汽车制品掉落。0800-000-123，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最想你的》。

时间来到3:48，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 Threads 上面呢，我们这个前总统戴红的一个梗哦，就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网络上哈，近期看到一个可能梗图，然后上面就会写说 YBSG， 或者是说呢，在一些那个怎么讲贴文的留言里面会看到有人说，这也太 YBSG 了吧，这个 YBSG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应该呢很多朋友都是YBSG 到底什么意思，然后赶快把它复制下来，然后丢到 Google 去问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要告诉大家呢这个可以说是走在流行最前线哦。那这其实呢是因为一起这个贴文的回复留言所引发的热潮。其实呢就是有朋友就是呢常常在网络上面，大家就会去站不管是站食物啊，什么南像是最近端午节快到了比如说什么南部粽啊北部粽啊会开始站南北的美食之外呢，还有就是火锅里面到底要不要加芋头这件事情，也是呢可以引发大家的一个就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论战哦。好，那最近呢就有朋友发现就是说芋头这种东西火锅芋头呢，他找到一个比他更不能接受的东西，叫做芋头寿司。好，那这个文章一出呢随即就引发喜爱跟讨厌芋头的两派脆友呢是在留言区激烈的交锋。好，那没有想到就是关于芋头的一个激烈交锋竟然是调出了著名的芋头拥护者，也就是前总统蔡英文那他其实非常的坚定，就是告诉大家说呢他就是喜欢芋头派的。好，所以他亲自前来朝圣这则贴文，然后呢他留下这则贴文之后呢就是朝圣这则贴文之后，他只留下了四个英文字母叫做 YBSG。 然后大家想说YBSG 这是什么东西，好，感觉很潮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好，那原本的食物大战瞬间就是歪楼，然后开始另外一波的大型讨论，就大家说 YBSG 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网络上呢一些这个网速跟不上的脆友们纷纷说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梗怎么办这个前总统回的我居然呢这个输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好，那后来呢才发现这个其实呢是源自于日本年轻世代流行的辣妹语这其实呢是源自于日文的这个 Yabisukiru， Yabisukiru 就是说太夸张了，厉害到不行，所以他留这个 YBSG 其实呢就是Yabisukiru 的一个缩写它是 YABAI 然后 SUGIRU YABISGIRU 就说太夸张了，厉害到不行。好，那尤其呢我觉得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因为呢最近好像像韩国现在又开始流行那种七分裤，很多人就说这个感觉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在穿七分裤，但现在又重新再流行回来了。那现在呢像之前呢就是流行 Y2K 或者说呢之前日本有流行阵子那种辣妹风109辣妹，大家知道吧。好，那现在呢也是开始重新是一个轮回辣妹，大家觉得很有个性啊，做自己啊，虽然说不会像109辣妹那样子的一个程度，那有点太狂野了就是还会把自己美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比较夸张的妆容，但现在呢也是流行这种比较甜辣的风格。好，那他们的讲话也是会有有点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语助词啊，惯用的语助词或是语汇他们讲话呢就会可能稍微有时候用词比较夸张一点Yabisukiru 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这一串不嚼头绪的英文字母也是现代日本高中生跟辣妹呢为了要追求极致的打字速度跟社群的神秘感所以他们就用缩写来这个把日文转成罗马拼音之后呢持取大写字母的字首组合成而成的聊天暗号。所以他们可能见面的时候会说 Yabisukiru， 但如果呢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会直接打 YBSG 这样。好，所以呢这个因为大家一开始可能没有跟得上这样子的一个潮流那所以呢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就愣了一下，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说哇这个前总统真的是在网络上待的时间非常的长那甚至呢他后来还出了一个梗图那后来呢这个回复也是冲破了100万次的点阅所以呢在脆上面呢近期是爆红，那也越来越多人用YBSG 来去回复评论啊或者说表达自己的心情。好，那这其实呢这个日本令和时期的辣妹精神呢也是

复古美学跟 Y2K 这样的一个流行，好，那也让大家看到了令和辣妹时代的文化复兴，是一股看似非主流但是却强势逆袭的流行风潮。好，那他们也是呢推崇，就是说尤其在现在 3C 产品非常多，然后大家可能接收很多讯息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是在试图教会你要去做点什么，或者说你看别人的生活你会下意识想要跟别人来去学习呀，或之类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呢学习齁，那学到好的部分，那有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压力很大齁，所以呢这样子辣妹精神的一个辣妹精神的一个延续呢齁的一个复兴齁，其实是要来追求自我中心，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自己觉得可爱就好啦齁，别人觉得我太夸张又怎么样齁，那我自己觉得打扮起来漂亮就好了齁。那也是在现在呢比较高压或是充斥容貌焦虑的社群环境之下呢，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反叛，那也这个让很多年轻世代产生一些共鸣，所以呢变成一种很潮的文化，所以现在呢这种 Y2K 的美学，比如说泡泡袜啊，或者说像这个手机上面挂满那种很浮夸的长吊式啊，那这两年呢也都是这个重新攻占校园，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厚底鞋之类的。那这一股风潮其实不仅仅是在日本，像是 K-pop 的偶像圈啊 Hearts to Hearts 啊都不约而同呢近期都有拍摄充满日系辣妹视觉风格的概念照片，或者是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也是大玩辣妹的题材，所以把这股复古的流派呢是推上主流的娱乐圈的一个流量的巅峰哦，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哦。那除了 YBSG 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日本的女高中生，她如果打这个 RI 力其实就是了解的意思，这个 RI 的一个简写了解，她只是打力，那所以呢在这个其实台湾其实也很多简语对不对，比如说呢大杯冰奶茶就会叫大冰奶之类，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类似的概念啦，好，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次你看到 YBSG 这组神秘的英文的时候就知道呢是在指的什么啦。接下来我们呢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也是当年辣妹的日本的辣妹文化盛行的时候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歌姬幸田来未的歌声 Butterfly。 歌曲过后呢四点钟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柜整，过后则是会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哦，现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子是越来越多，时速只剩下30出头，提醒大家行经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咯。

的愿望。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好，今天的雨势稍歇哈，好，只要稍歇呢，这塞车早上塞车就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了哈。好，那其实这个日子就是这样了哈，有时候晴天，有时候下雨。好，那我就是每天哈，珍惜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喽。来看一下4:00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南下在西武高架堤顶路段到环北路段哦，先前28.9公里的事故呢，虽然已经排除，不过现在这里的车速还是低于20哦，好，车速非常慢的。国道3号北上114.5西滨到香山，内侧车道有汽车制品掉落。国道3号北上213.8雾峰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段路的车速只有40公里，好，不太好走。那桃园的路段呢，就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在中山高的双向中立内坜路段，这有一小段路的车速比较慢。那西滨呢，目前在双向的南寮还有北上的大庄，好，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中山高南下100公里开始，还有国道3号的109开始往南，那天色还是不太好的哈，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行车的动线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这是来自当年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啊，大小姐，好，还有加上我们的朴学亮阿亮，为大家来加加油，好，这是一个组曲，好，那就是叫加加油大小姐。好，下午的四点多是不是也要稍微加油一下呢？好，那在新竹县市今天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在新竹县今天啊，办理了新竹县特殊教育资源大楼的动土典礼。好，那比如说我们要生小朋友哈，都希望说孩子呢能够健康平安的长大啊，但是呢，这个有些朋友哈，他的就是翅膀可能就折断了哈，就是需要多一些的扶持。好，对于这个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哈，未来的求学还有家庭整体的照顾跟支持服务，好，其实公部门其实都要哈来负一些责任的，好，要来分担，好，当他们的一个后援哈。好，那我们在这个国立新竹特殊教育学校旁边规划新建了新竹县特殊教育的资源大楼，透过系统性整合教育、社政、劳政等多元资源，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据点。那未来呢，也是全面的提升新竹县特殊教育以及社会支持的服务量能。好，那这个大楼呢，地上五层，地下两层，总楼地板面积呢大概是14782平方公尺，整体的规模非常的完善。那总经费是新台币

11亿多哈。好，那其实大家现在如果说有人很久没有来我们新竹县，如果现在来新竹县，尤其是竹北市哈，就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哈，没有错的啦。好，我们新竹县呢，这个现在跟以前的农业大县来讲哈，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就是一个科技城、文化城哦。那很多的哈，这个比如说可能您没有关注到这个，但事实上呢，有些事情还是非做不可哈。好，这是我们新竹县特殊教育资源大楼，今天是开工动土典礼，在117年的时候将能够完工启用。那未来启用之后呢，就会成为新竹县推动特殊教育及身心障碍服务的重要据点。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好，有关于外界非常关心香山区 U-Bike 的站点，哎呦，是不是太少了？资源是不是太少了？那市政府今天是明确的来表示，不管是哪一区了，市府都是非常高度重视的，所有的基层建设还有在地居民的权益，比如说在公共自行车的部件上呢，绝对没有任何偏颇，就是秉持着实质生活圈的需求跟精准投放的原则。那未来呢，当然，在香山呢也会增加，比如说呢，香山区的 U-Bike 的站点哈，这个市长上任以来呢，具体的成果包括了盐水图书馆、进水公园、中华派出所、鼎福公园、风火轮公园站哈，这些站呢都已经陆续的投入营运喽。好，那在6月底之前还会新增中华五福路口的内湖站。还有我们香山综合体育场这边，以及香山游泳池鼎埔国小，好，那也会陆续的来增加我们大香山地区的公共自行车的服务覆盖范围哦。好，所以不管是在地通勤或通学的需求呢，市府都有看到哈，请大家稍安勿躁，在年底前呢，还会再持续投入250辆的e-bike， 就是电辅车了哈。好，那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虽然这边可能有时候骑车很辛苦，那有电辅车就会好一点哈，就可以骑得比较远啦。好，这是在香山的部分哈，市府呢回答大家的需求哈，说是会精准的部件香山的 u-bike， 年底前呢会再引进250辆的电辅车哦。

好，经典的国语老歌，来自已经退休的费玉清所带来的《苏珊采茶》。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您要小心通过啦。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还算顺畅良好的哈，也希望大家呢，行车都平安。

五月节到了，因为插种儿、插香铺、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因为记得用爬龙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团圆安康。

好，这是来自帅哥哈 Jason Derulo 所带来的 Take You Dancing。 4:2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台61线呢在南下74公里这边，据报说是有事故发生了，这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中山高北上在93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那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有点点车速缓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那我们来听歌，金瑞瑶一缕清笑，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3: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2: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4: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5: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了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4: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7: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其中6月份9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缉量能提升110%。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 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好，这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呢，大家虽然听不懂客语哈，应该也听得到听得懂这个台湾 Formosa 吧哈。好，这是来自 Q 桑何必问哈所做的一首客家歌曲，那演唱的人呢哈是他的女儿啊。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听久了还蛮好听的哈，也能够让我们真的体会到说，在台湾呢真的是很不错的地方哈。虽然有人觉得说，台湾很小啦，或者说有时候觉得真的垃圾好多哈，房子有时候在都会区好像也是没有很好看，但是呢，如果你去国外再回来哈，在要降落在桃园机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还是我们自己的家最好，对不对？好，神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74公里，这是竹港大桥这边，好，有事故发生。神道台72线东向25公里公馆路段，好，车道上有动物，已经不会动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我们还是补充一下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40公里左右。好，在91公里出口处呢，已经有一点点拥塞了。那北上93公里，车道上有一些散落物。台61线呢，好，在竹港大桥是有事故嘛？哈，那我们在双向大庄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车速只有30公里。

好，这是张栋梁的歌声《寂寞边界》。4:4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六月份哈，我也真的上个礼拜开始看到很多人在 PO 这个小朋友大学毕业了哈。好，六月毕业季哈，也是求职潮啊。

好，那为了协助新鲜人舒缓求职焦虑，哈，毕业不是失业了，哈，是好好的来准备接轨我们产业的动能。新竹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青年履历见证及职涯的諮商活动，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帮年轻人找工作、媒合工作了，哈。好，我们新竹市的三高，不是血压高啦，是高学历、高收入还有高生育率，那平均年龄低，所以是三高一低。好，那重点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毕业之后呢都能够顺利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好，所以呢现在呢推出了青年履历见证及职涯諮商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是全程免费的。好，欢迎年满16岁到40岁涉及或者是就学或者是就业在新竹市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透过这个职涯专家的带领跟解说呢，能够帮助您深入了解自己的职业性向，规划人生蓝图。好，因为像包括我也是了哈，我相信呢每个工作我都可以做，但是可能有些工作我会做得比较好，或者是做得比较开心。那如果说好想多赚点钱，哎，可是你可能就要稍微思考一下，要做一些选择，对不对？好，那提早的来帮助青年深入了解自己的这个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来规划人生蓝图，及早确立自己的职涯兴趣跟提升职场竞争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报名呢即日起到额满为止，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到活动官网上来预约，或者是打咨询电话03-564-0958。好，564-0958。好，这是我们新竹市政府好为了我们职场新鲜人好首推线上职涯諮商服务。好，您可以来报名，好让专业的人士好跟您一起带领一下，好看你到底是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417.3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3号北上 175.2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亭亭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5，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然后星期四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警民之间。今天呢，一样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强化哈反诈骗的宣导。好，今天我们是强棒出击哦。好，是我们恒山分局的朱正宪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好这个宣导反诈骗。好，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的分局长哈，从恒山来这里，跟我们的朋友们在空中先打一声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山分局的分局长朱正宪，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节目中哦，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个反诈的资讯哦。那近期不管是在网络投资，在 AI 的科技，甚至因应端午节的应景的网购，都有发生了诈骗的案子哦。那希望也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听众朋友来建立起最强的诈骗免疫力，来守住自己的辛苦钱。
0: 是，随时随地都要有这个反诈的习惯哈。虽然说我们恒山分局这边治安是比较单纯，不过呢，诈骗集团是无孔不入的哈。那目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什么？我们请分局长跟听众朋友来说明这一类的诈骗手法。
1: 好，现在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在假投资诈骗，目前还是国内财损最高的一个诈骗的类型。那诈骗集团他常常会用脸书啊、IG 或者 LINE 的种种的管道来接触的被害人哦，而且他会假冒投资的专家、财经的老师、证券的分析师这种职务哦，那声称他有掌握高获利的投资的机会哦。那诈骗集团他会展示伪造的一个获利的截图、对账单，还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哦，就是要来诱导民众来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并进一步的去下载这个投资的 APP 哦。那初期会取得，为了要取得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哦，会让被害人小额的获利并成功的出金停领哦，那营造这个平台是真实可靠的一个假象哦。但是如果当到被害人投入大笔的资金之后，他见到高额的利润想要来出金的时候，诈骗集团就会用种种的一个方法，譬如说缴纳保证金啊、一些税金啊，或者是要种种的理由，就是要要求被害人必须要再来做汇款，或者是面交现金哦。但是哦，他很聪明的，他就是汇完了一笔，又会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来要求被害人要再给一笔哦，不然就无法领回所有的一个投资的金额哦。结果就把被害人骗得团团转了，把他的财产压榨光光哦。等到被害人没有能力来再来付款的时候，或者是起疑不愿意再付了之后，诈骗集团他就关闭了这个平台，或者是失去了联系哦。所以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在要牢记哦，保证获利就是诈骗这个原则哦，投资还是要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来做办理哦。对于来路不明的一个投资的讯息，还是要保持相当的一个警觉哦。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哦，或者是查证我们警政署所创设的165打诈仪表板来做查证相关的讯息。
0: 这诈骗集团很厉害的地方哈，它就是会利用时事，而且

0: 那最近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生成式 AI 发展迅速，他们也搭上便车了啊。好，那请分局长来举例说明啊，诈骗集团如何运用新兴的科技，好，比如说 AI 来进行诈骗，那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1: 那随着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哦嗯、那 AI 的这个身伪的一个诈骗已经成为新兴而且具有高度的迷惑性的一个犯罪的手法、
0: 嗯、
1: 那诈骗集团他用这个身伪的一个技术、哦、来制作逼真的影像语音或者是直播的内容、哦、他也冒充了知名的企业家财经专家政府官员或者是社会的名人来推荐投资的商品、哦、那有些影片、哦、甚至能够模仿特定人物的一个声音表情、
0: 嗯、
1: 还有说话的方式、哦
0: 嗯、
1: 会让民众难以辨识真伪、哦、那诈骗者他也用这种方法来诱导民众来加入投资的群组，去下载一些投资的一个平台或者是去购买虚拟的货币哦，进而来骗取资金哦、
0: 嗯。
1: 那近期也有发现哦，这个身伪的技术有结合了假检警诈骗的案例哦。
0: 嗯，
1: 那这种手法就是诈骗集团他会假冒电信公司、健保署或者是检察官这一种的、哦，来谎称民众他有涉及到刑案，或者是他的金融账号有异常，或者是他的身份有遭到冒用。那进一步的用 AI 来合成。有一个制服的警察或者是在警察机关的场景这个画面、哦
0: 嗯嗯、
1: 来要求被害人要来做视讯的一个笔录、哦
0: 嗯、
1: 就恐吓被害人必须要拿出他的账号来做监管、哦
0: 嗯、
1: 会以监察不公开的理由、哦、要求被害人要乖乖的把他账户的钱要领出来给诈骗机关来做监管、
0: 嗯、
1: 或者是交出存折提款卡这一种、哦
0: 嗯、
1: 那真正的警察跟检察官、哦、是不会做以下的这种四件事情、哦
0: 嗯、
1: 第一件事情他不会要求汇款或监管账号、哦、第二个是不会索取提款卡存折密码、哦、第三个是不会用 LINE 传真或 email 来寄送公文、哦、第四个是不会在电话中来做笔录来威胁、哦
0: 嗯、
1: 那所以要请听众朋友特别小心哦、
0: 嗯、
1: 而面对这种诈骗要如何来做破局呢？
0: 嗯，
1: 所以因为现在身伪的技术哦，它的拟真程度是日益的提升哦，
0: 嗯，
1: 有时候单凭肉眼的判断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0: 是，
1: 那但是一个状况哦，就是还是要养成一个查证的一个习惯哦，
0: 嗯，
1: 那对于这一种奇怪的或者是不明的来电、收到的一个讯息、视讯或网络的影片这一等等哦，都还是要保持一个高度的怀疑的一个态度哦，
0: 嗯，
1: 不要因为对方他说他是名人啊，他是专家或者是警察就来轻信哦。那如果有涉及到投资要或者是要做汇款、跟钱有关的，或者是要求要提供你的个资这一种要求、都应该要再三的确认它的真实性、哦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警方拨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
0: 嗯、是这一般民众、啊、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会讲警察逮你嘛、
1: 嗯、
0: 最近好像假检警的这个案子好像又开始变多了哈，这都是一个人性的弱点、
1: 嗯、
0: 那我们人性还有另外一个弱点就是哎、看到天上掉下馅饼或者是有这个意外之财就会很开心哈，最近真的很多朋友都收到这个假中奖的这个讯息、中奖了统一发票或者是哪里抽奖中了哈、进一步就会被要求填这个信用卡哈、
1: 嗯、
0: 好，那请分局长来说明最近这个很流行的这个诈骗手法该如何防范呢？
1: 好，近期就是有实际的案例哦。嗯、那诈骗集团它是用随机的方法来发送这种投资的中奖的通知哦。
0: 嗯嗯嗯、
1: 那民众收到这种云端发票的中奖通知的电子邮件，
0: 嗯嗯、
1: 它内容有声称哦，它的发票有中奖的中了1000块，
0: 嗯、
1: 但它有要求要点击这个连结的网址来确认资料、
0: 嗯嗯嗯。
1: 那这个网站哦，进去了之后，不但要求要输入你的手机，
0: 嗯、
1: 还有验证码，甚至还要填写信用卡的相关资料、
0: 嗯。
1: 那这一种假中奖的诈骗哦，就是利用同民众有这种贪图发票的一个奖金或者是意外之财的这种心理来做诈骗哦。
0: 嗯、
1: 那诈骗集团他就会透过这种简讯啊、电子邮件或者是假冒知名的企业、电商、或者是品牌的商家这种名义来通知民众他有获得了现金、礼券或购物金什么的。
0: 哦、
1: 那诈骗的讯息常常会就会附上这种伪造的领奖的连结、中奖的结果的查询还有活动的页面、客服人员的联系 方法、哦、当被害人他去试试看、哦、他想说、我试试看来看能不能真的是中奖还是假的中奖他就 姑且一试的去

0: 操作、哦嗯、那也轻信了对方的一个谎言、哦
1: 嗯、
0: 那信以为真，自认为自己真的中奖了、
1: 嗯嗯嗯、
0: 那诈骗集团就会进一步的去要求他要来提供相关的他的个资、信用卡、
1: 嗯、
0: 或者是他银行的认证的认证码、
1: 嗯嗯、是
0: 还有他的网络银行的账号、嗯、还有个人的资料等等、哦
1: 嗯、
0: 填书完成、哦、就有可能造成被害人他的账密的外流、
1: 嗯嗯、
0: 他账号里面的财产被汇出、哦
1: 嗯、
0: 所以还是要请听众朋友要牢记真正的中奖、
1: 嗯、
0: 他是不会要求要付款或者是验证的、哦
1: 嗯、
0: 那对于你没有去参加的抽奖活动、哦、却有收到这样子的中奖通知、哦、或者是被要求要提供你的个资支付任何的费用这一种的、哦
1: 嗯、
0: 就要去提高警觉并且要立即来做查证、哦、
1: 是哇一开始都觉得说、嗯、哇一千块或四千块觉得是小确幸就真的会失去 理性、
0: 啊、
1: 大家要记得了这网银的账密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还有就是如果是刷卡的这个 OTP 码、哦、绝对不可以给别人啦、啊、有这个的时候呢、嗯、就是要付钱了、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冷静哦好那刚才也讲到了、哦、搭上时事你看我们端午节来了网络上真的有人就是诈团利用、哦、这个、说要卖名店的粽子结果吸引大家去买结果最后哇几百块的粽子竟然花了好多钱才能、还没有收到粽子呢、嗯、那这个事也是、最近很多人都受害那我们也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未完成实名验证啊、
0: 嗯、好这端午节将要到来了、
1: 嗯、
0: 那民众购买粽子或者是节庆要送礼的需求、
1: 嗯、
0: 那诈骗集团就看上了这个花招他趁机就在脸书或者是卖场来刊登粽子贩售的资讯、
1: 嗯、
0: 那利用这种低价或者是这免的一个商品来吸引民众来收下单、
1: 嗯、
0: 但在被害人完成了订购了之后诈骗集团他会传送假的物流配送的连结、
1: 嗯嗯嗯、
0: 或者是假订单的查询的页面、哦
1: 嗯、
0: 要求就是要来填写、收件的相关资讯、哦
1: 嗯、
0: 那被害人如果点击了这个连结了之后他就会、
1: 嗯、
0: 这个系统、哦、他却会跑出、哦、他是没有办法来完成实名的认证
1: 嗯
0: 订单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流异常、
1: 嗯、哼
0: 订单没有办法成立这种讯息、哦
1: 嗯、
0: 就是要要求这被害人要来联系客服人员来做处理、哦、那被害人加入诈骗集团所提供的这个 LINE 的账号了、
1: 嗯、
0: 那假客服人员便会跟他来做联系、
1: 嗯、
0: 然后谎称需要来进行身份的验证、
1: 嗯、
0: 解除这个异常设定或者是来确认付款的方式、哦、进一步就是要求网银ATM 或进行转账的操作、哦
1: 嗯、
0: 那其实、哦、这所谓的实名认证还有订单的异常都是诈骗的话术、哦
1: 嗯、
0: 那有发现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哦、近期就是有民众他网购300块的粽子、哦
1: 嗯、
0: 才300块而已、哦
1: 嗯、
0: 那卖家他就提供了一个物流配送的连结要求被害人要来填写相关的资料、
1: 嗯、
0: 那被害人也认真的去填写完成了之后却显示这个未完成实名认证、哦、导致订单失败、哦、就接着就引导他加入物流业者的线上客服的 LINE 的账号那随后这假客服就透过语音的通话、哦、就是说金流的异常需要配合验证身份为由、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这个只是被害人要去操作网银、
1: 嗯、
0: 那我们这被害人他也不疑有他他就配合来做操作、
1: 嗯、
0: 直到惊觉他的账号的资金里面、哦
1: 嗯、
0: 已经有遭到异常的一个转出、哦
1: 嗯、
0: 才发现有被骗上当的情况这也损失了他账号里面将近有百万的一个存款、哦
1: 嗯、
0: 那诈骗集团他就是用这种无数的这种诱饵跟剧本、哦、那诚如这个案例的情况他是利用端午节的一个购物的一个方式、哦
1: 嗯、
0: 用实名认证还有用订单设定错误的这个话术来诱骗来做转账、哦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可以破局的解法、哦
1: 嗯、
0: 当你有发现任何的异常只要遇到有这种实名认证、
1: 嗯、
0: 加上又要转账汇款的要求只要事情有牵扯到金钱跟汇款、
1: 嗯、
0: 那你就要立即的暂停好好先冷静一下想一下、
1: 嗯、
0: 多方的查证、哦
1: 嗯、
0: 那一样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哦
1: 嗯、
0: 避免你的积蓄来付诸流水
1: 是、哦、分局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流行的诈骗手法、
0: 嗯、
1: 每一个都好像越来越厉害、哦、所以我们民众呢真的也要提高防诈的意识把防诈、哦、变成一个习惯就对了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哦、要怎么样做呢才可以让我们自己免于受害呢
0: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许多、
1: 嗯、
0: 那其实万变

0: 不离其中、哦、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人性要贪图这种小利或者是恐惧的心理来设下圈套、哦
1: 嗯、
0: 那在这里还要是要听送给听众朋友一句口诀、
1: 嗯嗯、
0: 未知的连结、哦、你不要乱点
1: 好
0: 保证

0: 包，让诈骗集团无机可乘。谢谢大家。
1: 哇，好，真是非常贴心而且实际的祝福哈。啊，这赚钱非常辛苦，甚至有些朋友呢受害，他这个是所有的退休金哈。我们希望民众呢千万不要受害，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请拨165或者是110，请警察来帮忙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再一次感谢我们恒山分局朱镇县分局长特别播控，在我们节目现场来为大家做反诈骗的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好，这是来自周传雄的歌声《流光》。好，时间5:2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南下28.3，好，这是新店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好，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也是车多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这是下班车潮涌现。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相当缓慢，北上湖口到杨梅呢，也是车多了。那北上在79公里这边，好，有2台，好，这个车子都是抛锚停放，好，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好，这边的车速呢也不到40，好，就是要请大家，好。哎，就是保持轻松的好心情啊，毕竟下班嘛，哈，比较没有时间的压力哦。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也麻烦朋友们持续的来通报警广，服务其他的用路朋友，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好，江蕙的《春风刮虾》，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哈。虽然呢，春天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好，那歌声过后呢，一起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将车停在路中央呼呼大睡，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后拍打车窗及呼叫，见男子毫无反应紧急破窗救人，意外查获疑似毒驾及持有毒品，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在6月11号清晨6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指西屯区青海路与河南路口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路中央，驾驶疑似昏睡。员警赶赴现场后，发现车内陈姓男子对拍打车窗及呼叫都没有反应，未确认生命安全，立即破窗将人唤醒。
3: 哎，喂，哎，我刚刚敲了很久，你都没有反应哎。
4: 在里面啊，所以我直接给你破窗了。
3: 辛苦了。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表示，警方发现陈姓男子意识模糊，言语不清，疑似有试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立即依规定实施相关检测及采证，
5: 查获其持有有记录及毒品快筛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六警分局强调，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与取缔作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警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际的能力。请听报道。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双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登场，新竹市政府携手八家在地品牌共同参与，一起迈向国际市场。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今年再次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从6家业者增加到8家，并以竹峰好事品牌展现城市特色，透过国际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买家、通路商以及消费者认识新竹优质品牌的创新能量与职人精神。公策会总干事曹永明说，
8: 台北食品展是第3年参加，那我们借了这个平台齁，让很多的地方产业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传统的米粉贡丸，那还有我们新创的产品，像今年我们就有邀请了我们的合一酱的猫，或者目前就有很多一些的订单就已经在询问了，那这3年来对于我们产业的推动非常有帮助，每年参加都有一些订单产生，还不错。
7: 新竹市在第8家品牌业者组成竹峰好事，包括有米粉、贡丸、香草蓝圆、花生酱以及自创品牌等等，透过不同世代品牌共同参与，象征新竹市产业的多元发展，从传统到创新的产业升级成果，展现新竹市在地风味。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

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所带来的 Espresso， 还就是很浓烈的咖啡的意思哦。好，5:3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子变多了。中山高南下93公里新竹 A， 好，这个下交流道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好，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的事故。好，那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目前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车多、哦。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啊，都是车子蛮多的。北上湖口到杨梅这一段路呢，车速也比较慢哦。南下在竹北到新竹，今天是这里是比较慢哦，目前这边的车速只有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台61线好，双向在大庄路段，好，现在这里呢也是车速变慢了。好，来自徐佳莹的歌声，突然好想你。

好，时间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个时候呢，赶快来想想晚餐的菜单哈、哦。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哈，就是晚餐真的就是吃简单一点哈，不要吃太饱啊，这样子呢，比较健康。而且或者说你正在控制体重或者是控制三高的话，基本上晚餐就是不要吃太多。好，那如果说是

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高纤的话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好像黄豆制品不错，对不对？好像也比较适合我们东方人。但是呢，有六种常见的豆制品，它虽然说是豆制品，不过它的含油量可能超过你的想象哦。好，比如说这个花干，呵呵，就是豆制品了哈，还有豆皮、豆包、油豆腐、百叶豆腐以及冻豆腐。好，那这些在便当中常常看到的菜色呢，其实在加工的过程中哈，油脂大幅攀升。好，这不是豆子本身的油，呵呵，那像是油豆腐的话呢，如果它是用比如说红烧的方式的话，它含油量可能也超过一块排骨哦。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黄豆制品哈，虽然说是很健康，但事实上它本来就是成分比较单纯，但是为了让它变得比较好吃，口感比较好，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油脂会放得比较多哈。那提醒大家，豆腐豆类制品还有黄豆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那如果说它本来应该是很朴实的，对不对？如果它的口感很香很 Q 弹越滑顺哈，这种豆类制品呢通常就是代表加工的程度比较高，好，那脂肪油脂的含量也会随之变高。那这里的这个最明显的哈，这个豆类制品的地雷食品当中，油豆腐是最具体的。那板豆腐就是一般的这个板豆腐，原本它的脂肪含量大概是 5%， 油炸后变成 20%。 一颗三角形的油豆腐所含的油脂呢，相当于半汤匙哦，大概是有8公克这样的一个食用油。那油炸的过程会让豆腐变得更好吃但是也容易吸附卤汁，所以这整体的油脂摄取量呢，看起来是一块豆腐，但是又不是只有豆腐所以呢，如果是豆类制品的话，就请大家如果你是为了健康的取向的话呢，就吃比较单纯一点的这个豆类制品比较好哦。

0: 秋。
1: 好，这是当年的 Wonder Girls 所带来的 Nobody， 好，也是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风潮，对不对？好，5:50，中山高南下93公里啊。先前呢，新竹 A 啊，这个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虽然没有回堵，但是现在南下哈、啊、有点不是很好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好，来听巫启贤的歌声《弯弯的月亮》。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十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潮稍微多一些，其余路口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慈云路段的慈云布顶二路口以及经国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建中路口、西大路西门街口以及经国路公道五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大家出发前检查轮胎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到，车辆行驶时因为轮胎的老化、胎压不足或者是轮胎固定不当导致爆胎、轮胎脱落等交通事故，不仅危及驾驶人的自身安全，也可能波及到其他的用路人。所以今天想要提醒大家，行车前要做哪一些的检查。一、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影响轮胎的性能，尤其胎压不足容易造成轮胎的异常磨损及过热，增加爆胎的风险。二、注意轮胎的磨耗情形，轮胎花纹深度不足会降低排水能力，遇到雨天容易发生打滑或者是水漂现象。三、检查轮胎是否有异常的损伤，检查轮胎表面有无皲裂、鼓包、割伤或者是异物刺入等情形。若轮胎结构已经受损，即使外观看似正常，仍可能于高速行驶时发生爆胎的危险。四、确认轮胎的螺帽以及轮圈固定情形，车换跟量轮胎或者是进厂保养后，应再次确认轮胎的螺帽是否锁固妥当。若螺帽松动或者是轮圈固定不良，可能会导致轮胎脱落。轮胎虽然只是车辆的一部分，却关系着整车的行驶的稳定性，做好行前检查就能降低爆胎以及轮胎脱落的风险。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谢谢，
2: 拜拜。
1: 好，如果呢我们每次这个我们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的这个轮值的警员们每次的建议，如果大家都有听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是行车平安又顺畅哦。因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些尝试是真的有用的，而且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怎么讲，告诉大家齁，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9.6 福德隧道内侧车道呢，因为有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是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好，下匝道这里呢车多，一样在中山高南下丰原路段，好，这个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里呢也是车多的。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40.6 林口 A， 好，这边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那现在在新竹路段虽然有些地方真的是大排长龙，好，不过呢因为大家都是要下班回家嘛，好，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哦。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

好，这首歌呢叫做 Strawberry Sis。好，来自平井坚，就是当年呢他就是我们日本的 RMB 的天王哦。好，6:24。好，今天6月11号，明天6月12号，气象署预测明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也就是会下雨啦。好，应该没有前两天下这么大了啦齁，但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个雨天方案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齁，但是呢在国三有一个红色路况，就是南下 19.6 福德隧道内的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那事实上从南港到木栅目前的车速只有10到30左右啊，非常的不好走。好，那很多地方都是车多，像我们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好，这两个方向齁，就是

车子比较多的。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但是南下在100公里过后啊，往南的话天候不佳。国道3号也是啊，在南下的 103.9 有一点点拥塞，这是茄东路段。那再往南，在香山以南呢，也是天候不佳的。

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喽。好，最后我们安排一首好歌，来自叶倩文所带来的《潇洒走一回》。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

0: 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友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2: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3: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5: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4: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疫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旭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借以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 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

0: 随时也要确保国安。
1: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移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0: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公布五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五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3: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平等对待，
6: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他的选举权。
5: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7: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疫情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9: 这个礼拜

0: 参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1: 林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0: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1: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2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0分。另外电机系有2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0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4.4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4年新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56.31%，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4: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2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3: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6: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5: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341.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4.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统一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3: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2: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的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

0: 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二十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构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某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八成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3: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三足岁以下放宽为满七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六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三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勤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6: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5: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7: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

0: 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尽管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33.9及27.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节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文书检察官侦结，认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5: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4: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上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韩国电商龙头酷澎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酷澎，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

0: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3: 高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

0: 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姨，那沈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个哎，暗暝十点哦。那首先来关心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咱台中26度，台中26度，高雄26度，嘉义27度，台南落雨26度，高雄落雨26度，恒春落雨25度，哦，人今麦24度，新竹24度，啊，台北今麦是23度，基隆23度，基隆22度，花莲落雨23度，台东落雨25度。西半部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有一挂所在是普通等级。台湾大道车站车道是普通等级，彰化二林啊个中华大城车道也是普通等级，云林的仑背啦、麦寮啦、个台西车道也是普通等级，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咱台中呢，即嘛是无咧落雨吼，所以食饱饭了后呢，用去外口行行呢，嘛是袂歹哦。啊，个而且即嘛的温度呢，袂讲介悬吼，行起来袂怎啊，寒流三滴吼。因为即嘛咱台中的温度才26度，刚刚好哦。啊，那今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已经排除。那先前国道3号南下在200公里，也就是快关出口之前，内侧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中区交控中心说呢，已经排除。但是因为后方回堵有3公里长，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就是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200公里，也就是呢，在快关出口之前，因为原本内侧有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3公里长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的外侧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驾驶朋友也可以放心通过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帮忙。来听，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眼泪不听话》。

0: 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眼泪不听话》。真的啊，眼泪有时候很难控制，哎，就像笑，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很好笑的时候，你就一直想笑，要忍耐，不能笑太大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得内伤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目前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00公里，虽然快宽出口之前内侧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还有2公里长的车阵，大概从198公里到200公里，目前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齁，还在消化当中，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20公里到24公里，这里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祖贤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不动产的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除了伪造文件到卖房产之外，近来更有诈骗集团利用了预告登记的制度哦，让屋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失去了房产的处理权哦。那房子明明是登记在自己名下，却没有办法出售过户，甚至不能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形同被上了一把锁哦。因为去年大概一月，台北市政府地震局就揭露了台版地面骗师大型诈骗案，这个案件呢，在三年间非法获利了1.4亿，诈骗集团呢就锁定9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房产，伪造代笔遗嘱，将许多独居老人过世遗留的房产非法转移，凸显了房产诈骗手法日趋多元，也引起了外界再次关注不动产的诈骗问题。那所谓的预告登记原本是法律上的一种保障权益的一个制度，就像是在房子上加了一把锁，当不动产办理预告登记的时候，屋主未来如果要出售房屋，办理过户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就必须经过拿钥匙的人，也就是预告登记请求权人同意才可以办理。然而呢，部分的诈骗集团却利用这一项制度设下陷阱，锁定急需要用钱长辈或单纯的民众，以高获利投资、代办贷款或假检警等等的名义，诱使民众交出相关的证件，然后再趁机替房屋设定预告登记。一旦完成登记，屋主即使发现受骗，也没有办法自由处分名下的房产，甚至于遭到诈骗集团要求支付高额的费用，才可以解除这项限制。对此呢，地震处就特别提醒民众应该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印鉴章、印鉴证明以及房屋权状等等重要文件，千万不要随意交给他人。同时，只要合约书或委托书上出现了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如果不懂背后的意义，千万就不要签署。那此外呢，遇到任何牵涉预告登记啦、抵押设定啊，或者是产权移转的文件，务必要详细确认内容，避免在不清楚法律的效果情况之下签署文件。如果有不动产过户设定或相关法律程序需求，应该要向合法的地震室或地震事务所来咨询，以确认交易安全。地震处也建议民众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地震处说明，完成申办之后呢，如果名下土地或建物有买卖、抵押、预告登记等等的异动申请，系统就会主动发送简讯到电子邮件来通知，有助于及早发现异常状况，降低遭诈骗的风险。最后，地震处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啊名下的不动产有异动或异常的情形，就立刻向地震机关查询，并且报警处理，以免房产权益受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原本说南下大概在国道三号哦，因为先前南下200公里，快关前的事故排除，那之前还有车流在消化，那现在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哈。快关之前原本车速比较缓慢，那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没败哦。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就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的就是来自王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纸飞机。现在的小朋友还折纸飞机吗？我们以前还是蛮流行的。

0: 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吼、哦、一定。

0: 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步哦，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呢，在国道4号的西行线哦，就是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有这个散落物的状况，请小心。就在国道4号西行线呢，就清水端出口这个地方呢，下台中港匝道内侧呢有这个散落物哈、哦。啊，因为暗蒙蒙哈，听众朋友讲看比较清楚哈、哦，请你注意哦。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目前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有拥塞的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那也有几个施工提醒齁大家，就是在这个礼拜天6月14号，台中市太平区的永丰路跟这个永城路口到永丰路2777巷口这边有路面刨坡。然后在6月17号跟18号这个台61乙线西行线往深港会新设这个引道东行线路面刨铺，以及会设标线绘制的工程哦。那到时候6月17、18号哈、就要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哦。嘉义县山区呢，因为持续的还在降雨哦，9号开始预警性的停驶阿里山林业铁路本线，在多处边坡有土石滑落，造成轨道损坏，明天呢将会继续停驶啊，已经动员机具跟人力抢修哦。这是本线独立山段到奋起湖很多林路段的土石滑落，所以呢在明天呢这个阿里山线还是会停驶，后续要看天后的状况跟修复的状况呢另外公告复驶的时间。那不过支线像竹山线啦、神木线啦、还有昭平线呢是正常营运。那林铁处也说，已经订票的旅客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内持票到林铁各个车站或全台的统一超商 iBON 全额退费。那相关的资讯你可以查林铁网站哦。待会7点半钟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

0: 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五年以上的贪污土地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一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两度减刑，判刑1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敏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依林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了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3-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4: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6场分区预赛。3-3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5: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杯头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4: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3-3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8: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 干嘛还去打工啊？
7: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

0: 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大家晚上的施工路段。素玲晚安。
5: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有算是两个施工。那第一个施工呢，会在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进行，然后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4号西向23.1到18.1，也就是过了潭子沿线到后峰路段。那今天呢，会在内侧的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是包含就是隧道，我们西向的3个隧道。隧道的内侧车道也会同时进行封闭，所以这个施工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一个施工呢，会是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施工的位置呢，就会在国三北上的212.6到210.8公里处，大概是在雾峰接近中投路段。那稍后在这个位置呢，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个修复工程的话，它不像我们一般会持续一整个星期的，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尽快的来把它做修复，就可以恢复通行这样子。那今天的话就是有两个施工要提醒大家留意咯。
4: 嗯，诶，现在已经比较没有下雨了，结果那个施工还没有回来就对了。
5: 就是因为诶，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我想一下要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应该在讲天气啊，其实要用预测，那我们也是看预测的那个方式嘛。那其实如果说下午他们可能觉得说诶，好像天后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就是好，那就是为了避免说我们做白工
4: 做到一半，
5: 所以可能对，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好，我们还是照原定计划去来施工，但是会不会有做不好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就是公务段啊，或是施工单位这边就会决定说，那我们今天就先取消，我们延后延期，早一天天气好再施工这样。
4: 了解，因为天后比较不好的时候，可能那个湿度啊什么也会让那个路面啊没有办法很平整，或者是呢
5: 是
4: 哎那个状况很好哈，所以就是考量的状况很多啦，不是说没有下雨他们就马上进场这样子。
5: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像路面的工程啊，它有可能就是也要看路面的情形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再进去做这样子。
4: 了解了解，这真的是非常复杂，不是我们用看的就可以理解的。
5: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啦都有它需要专
4: 业
5: 的地方。
4: 嗯，没错。
5: 对对对，那像这个我们就是只略懂皮毛，就是只能跟大家说诶，今天晚上有没有工程这样子。
4: 对，
5: 实际的状况我们还是会依现场不是施工单位的那个通知来做处理这样。
4: 嗯，真的施工单位也很

0: 辛苦哈，你想想看，大家都在休息的时间，他们夜间在施工了哈。
1: 是，
0: 嗯，
1: 好，那最后的话跟大家通报一个事故的资讯，这个是刚刚接获的，事故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大约203公里处，过了补盐系统，那目前呢是在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是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的话是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排除当中，那还是请大家行经南向的补盐系统路段再多加留意喽。
0: 嗯，这个事故大家小心。那也非常感谢素
1: 是，
0: 林。
1: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庄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刚素林有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过彰化普盐系统之前外侧发生了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另外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0公里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侧呢。有散落物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刷来来云南山哦，轰猛这欧玉君啊，因为咱一直恭维哈啊，所以夜光哈放卡久，而且衬在下面，大家听了就觉得不过瘾，对吧？那来听欧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既然是安》呢。

这是翁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既然是安尼》。本来这条歌曲的名叫做《实话实话》啊，唱唱会感觉，哎，那改做这《既然是安尼》，感觉大家太吉利哈。我听听，真的是因为副歌一直唱《既然是安尼》，既然是安尼。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03公里哦，彰化到埔盐系统之间的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哦，就过彰化交流道哈，到埔盐系统之前，那外侧车道就外侧辅助车道这里发生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一号北上哦，竹北之前大概是北上的93到91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呢，在晚上10点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四号则是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设备维护作业啊，那包含是在隧道里面也会进行。那这个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哦，在国。国道四号呢，西行线0公里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来听，这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台语歌曲叫做《总有一天》。

0: 理想混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总五级钢。后金马国道一号完奔南下203公里哦，就是呢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高工局表示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原本西行线0公里哦，清水端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现在也已经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无退路》。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从竹北一小段，大概92到91公里，这里的车速呢稍微比较缓慢哦。那待会呢，在国道四号哦，也就是西行线往清水方向23公里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势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进行，从晚上8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三号是在晚上10点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呢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间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国立市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我们继续来听的是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请开窗》。

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是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请开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哦，竹北路段的93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进行。那目前呢，在国道四号西行线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设备维护作业已经开始进场了，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台76线东向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作业哦，目前封闭外侧车道，一直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接下来听1996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柯以敏所演唱的《断了线》。

这是来自柯以敏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断了线》。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竹北之前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是比较慢哦。那在国道四号，目前呢西行线的 23.1 公里到 18.1 公里，这是往清水哦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呢有维护封闭的作业进行，还要一直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即将在晚上的10点钟进行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就在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

好的，继续来介绍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四大天王所演唱的《恰恰舞池》。不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台湾的四大天王，你记得是谁吗？

是这个歌曲《恰恰舞池》是四大天王所演唱的，你记不记得这是哪一个？这个哪四个人？应该这么说，四大天王是1995年底出道的男子音乐组合，这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罗志祥，他是模仿郭富城；欧汉声，他是模仿张学友；其他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歌唱啊或者是主持演绎大家就比较不熟悉，陈贤振他是模仿刘德华，陈廷瑞呢他是模仿黎明，他们当时候组成的这个叫做四大天王的团体。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原本呢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慢，93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现在大概是60公里上下的车速。那在国道三号待会晚上10点钟，212.6公里到210.8公里无缝路段内二线车道晚上10点会进行伸缩缝施工。那目前在进行的就是国道四号西行线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哦。那台76线

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这是在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的封闭施工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

这是来自关淑怡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迷恋》。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呢，待会晚上10点钟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就是雾峰路段那个线车道呢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国道四号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包含在隧道里面呢都会进行。的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6线东向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作业，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哦。1996年的歌曲，我们最后介绍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我感觉不到你》。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也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在适当路段拦停，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信息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3: 那是谁？是谁？是谁？
2: 信息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4: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2: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

0: 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价危害。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公益路与台湾大道口因为车道标线引发部分用路人的疑惑，对于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未设置直行箭头标示，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此举是为了改善无岔路口交通动线，降低车流交织风险，提升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交通局指出，台湾大道、民权路与公益路口属于不规则无岔路口，交通动线比一般路口复杂。过去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共有两线车道，内侧车道可直行及左转，外侧车道可直行及右转，但车辆行经路口时常出现汽机车转向动线交织情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股长王建发说，
3: 为降低行车冲突，提升路口通行安全，经提送台中市交改小组会议讨论后，调整车道标线分道措施，并增设车道预告标志，提醒驾驶人在接近路口前提前选择行驶车道。现行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内侧车道供左转，台湾大道往西及前往民权路往北方向车辆使用，外侧车道则供右转台湾大道往东方向及往民权路往南方向车辆使用。
2: 交通局强调，后续将持续观察路口车流运作及用路人行驶情形，并依实际交通状况检讨标志、标线及相关交通管制措施，在维持交通秩序的同时，兼顾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没有办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害，如果延误治疗，恐怕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千万不要轻忽。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大甲里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五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七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四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5: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4: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中的中部的气温哦，那在新竹是23度，后龙23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在下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警广，这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无缝系统。

到雾峰系统路段呢，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作业，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台七16线东行线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的定期维护封闭呢，也进行了哦，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

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正常。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是从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进行。那目前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设备维护作业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封闭作业哦，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所以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提醒大家，端午连假呢即将要到来，国道疏导措施不好打开灾。在6月19、20、21号，就礼拜五六日呢，这三天呢，每天凌晨0点到5点是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哦。那还有差别费率，就是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那此外呢，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就是6月19号，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南下匝道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是封闭的。在6月20号礼拜六呢，也是一样，同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匝道是封闭哦，这是南下部分。那北上匝道封闭部分就是6月20号跟6月21号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一号虎尾。还有埔盐系统北上匝道是封闭的。那国道三号呢，同样的时间，6月20跟6月21号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匝道。所以呢，这几个匝道封闭的时间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从其他的匝道进入。还有6月20号到21号这两整天，在国道一号西螺北上入口往西螺服务区岔道这边呢，也是会进行封闭。然后6月20号、6月21号，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哦。这个呢，封闭的状况就是当地的朋友比较会使用哦，都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哈。那当然，这个疏导措施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呢会在空中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打开放心哦，我们会一直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怕忘记的话呢，也可以上这个高工局网站呢下载这个一览表，或者是你在1968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也就不用下载哈，就是时间到了要行驶之前先看一下哦。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tarlight。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直白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正常好走啊。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雾峰路段内二线春到伸缩缝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那国道四号呢，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定期为封闭的作业，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哦。好，115年度的公务人员高考一级以及二级考试呢，将在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受理这个网络报名呢、哦。请如果有意报考的民众呢，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站来查询相关资讯哦。你对于高考一级或二级考试有兴趣的朋友呢，要在7月1号，这从6月22号也还没开始哈，今天才6月11号，那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受理网络报名。好，可以上网哈看一下，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站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哦。

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 M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都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的伸缩缝修复作业是从晚上10点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四号哦，也就是呢在西行线呢这个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工程作业在进行。那另外还有在台76线，也就是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维护封闭作业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

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现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领域。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利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维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你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了，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

0: 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国立市上线咯。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5: 咖喱安全向前行。
6: FM94.5 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接台74线往西的方向，自小客车7652没有开大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接台74线往西路段哦，自小客车7652没有开大灯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的作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封闭作业，到明天凌晨5点钟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吴美玲的台语歌曲，跟郭宗佑合唱的《旧所时》。

这是吴美玲甲国中幼稍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古苏西》。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对于梅甲马道呢，拢是正常好行啊。伫个国道三号吼，但只 AM 十点的时阵，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无风路段的内二侧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封闭作业哦，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都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明天的天气如何？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先生来告诉大家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以及南投山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各地的天气不太稳定，可能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尤其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

0: 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趋缓，降雨空档会增加。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大概24到26度左右，感受比较舒适，偏凉一些。而中南部及花东的高温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明天还会继续下雨吗？中部？
0: 中部的话，明天都还是会，可能要到晚上之后，可能晚上7、8点或更晚一点才会有空档出来，但可是周六又会增加。
1: 哦，就是礼拜六日开始又会下雨，就对，
0: 又慢慢雨又会变多一些。
1: 对啊，了解，
0: 就是不太稳定。
1: 了解，谢谢杰人，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正常。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设备维护工程，到明天凌晨6点钟。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是到明天凌晨5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来听啊，这是廖大森所演唱的《爱都是秀》。

点我的生命中，爱是一款永远的缘分。虽然有人讲世间无永远，春过水无痕，不过我相信，曾经疼惜过的，曾经用真心爱过的，拢是一款永远，拢是一种缘分。

礼拜啊，国道三号呢，淡姐 AM 十点的时阵，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目前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这是呢在往这个清水方向哦。那潭子道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进行，台76线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哦，这个作业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所以在经过这一些施工点的时候呢，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詹曼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都下你爱我。

这条不是台语歌曲，是国语歌曲，谢谢你爱我。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都很常好走，国道三号哦，待会晚上十点钟北上 212.6 公里到 210.8 公里，无风路段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刚接获南下 145.6 公里过大安二的路间，重型机车闪灯停放哦，车上没有驾驶，啊，只有几台 Autobike 在那里，只有几台重机

0: 底下叠台60一线南下 145.6 公里过大安二路肩，重机停放在这边没有看到驾驶。台76线呢，东向 27.4 公里到 32.4 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到明天凌晨5点钟。
1: 早重新吧，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吗？

0: 今天你有没有？
1: 景广新闻。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3: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4: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5: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

0: 署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0: 此外，为配合人口堆测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4: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3: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5: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在往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个爱安美十点。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获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但路间有重机闪灯停放，可是没有看到驾驶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待会晚上10点钟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哦。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那另外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的作业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好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呢，有重型机车闪灯停放的状况。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定期维护作业。那至于呢，国道3号待会晚上10点钟在北上的212.6公里到210.8公里哦，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会进行伸缩缝施工。而目前在国道4号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在国道4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哈，这是往清水了哈。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作业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喽。
1: Well, I prayed she'd b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 was wrong.

0: 台60线骑兵快速道路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今天重机停放闪灯，车上没有驾驶哦。那国道一号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0公里 OK。国道四号西行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市路段内侧有设备维护工程。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这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定期维护的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名古屋亚运国手汤志军、郑祥辉以及魏均衡呢，今天在射箭世界杯安塔利亚站男子反曲弓团体赛铜牌战以5-1射下墨西哥，收下一面铜牌，接下来还有个人赛要拼。经过射箭协会选拔，今年前以及今年前两场世界杯赛事之后，确定就是由汤志军呢搭配首次征战亚运的这个郑祥辉跟林子祥要征战名古屋。那至于呢魏均衡虽然无缘三届当亚运国手，还是一同征战这个礼拜在安塔利亚登场的世界杯。汤志军跟魏均衡呢在排名赛都设下674分，郑祥辉664分，台湾以2012分取得男团第六种子，在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以6-0完封日本，再以5-3解决法国，可惜4强赛2-6不敌美国，弱入铜牌战。那我们对上墨西哥首局57-57战平，但是第二局56-54胜出，第三局在对手射出7分箭失误之下，我们稳扎稳打55-52胜出，拿下一面铜牌。那至于台湾反曲弓女团的签运不佳，在8强就碰上强敌南韩，中场以2-6败下阵来。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16强激战了86分钟，最终以22-20、16-21、23-25不敌中国年轻好手董天瑶，无缘8强。好，今天董天瑶开局5-1领先，虽然他在开赛攻势相当积极，毛起来拼命扣杀，但小天沉稳应对，先是防守对方的攻势，也成功制造很多主动失误，很快连拿6分，并且率先拿下11分。但是技术暂停之后，小天控球就出了一些问题，让对方有机会追上甚至超车。虽然小天先拿下局点，却出现回击失误，被对手追平。好在他稳住阵脚，最后突袭成功22-20先取得点。那周天成在第二局呢逐渐调好节奏，急迫攻势也有效拿下分数，未料在战成7-7出现乱流，连丢5分陷入落后，16-21让出。决胜局小天多次展现精湛防守力，挡下对手的反击，取得11-5领先。技术暂停之后，小天甚至一度扩大17-9的优势，却突然陷入了乱流，连续丢分被对手追平，双方你来我往，进入 deuce 之后，小天三度化解对方三个赛末点，可惜最终还是以22-25让出。那另外男单好手李佳豪呢，则是以21-19、21-13击败了南韩全义晨，下一轮要碰上世界排名第13的印尼21岁新星法汉，过去交手各拿3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外，台湾新男双组合陈振宽跟刘广恒呢，今天在超级五百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16强，以13-21、21-18啊，这个21-17击败了马来西亚的谢伟灿跟张玉宇，挺进8强，这也是两人合作以来最佳的成绩。刘广恒跟陈振宽今年5月在泰国羽球公开赛开始搭档，目前世界排名第174名。他们在这一次澳洲赛首轮扳倒了老大哥，林杰佩、王麒麟跟邱相杰，挺进16强。那今天碰上世界排名第152的谢灿伟跟张玉宇，对方呢也是拆组后重新搭配的组合，双方没有交手记录。陈振宽、刘广恒虽然是3-21先丢掉首局，但是在第二局呢就展现了拼劲跟对方缠斗，即便呢一度以13-16落后，但是两个人没有放弃，随后连拿4分之后呢超前，并且21-18呢扳回1城。那进入决胜局呢，陈振宽跟刘广恒再度克服落后的劣势，技术暂停之后连拿5分超前，并且21-17收下胜利。陈振宽跟刘广恒晋级之后就要碰上了印度的阿姆萨卡鲁南跟拉玛钱德兰哦。那另外一组男双呢，李方任、李方志则是以21-6、21-14轻取澳洲的井川王贵跟黄玉环，收下了8强门票。棒球消息，我们要恭喜孙毅磊哦，火腿台湾投手金孙孙毅磊今天面对横滨队哦，投出6局8次3振，没有失分的表现，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投球局数3振数，随着球队3-0赢球，孙毅磊也夺下了日本职棒生涯1军的首胜。效力于日本北海道火腿斗士的孙毅磊，今天第一局就火球连发，投6颗球，速球4颗，来到155公里，最慢153公里哦。前4局彻底压制了横滨的打线，那连续抓到12个出局数，直到第5局，孙毅磊才被同乡加治敲出了一垒安打，接着又被对手呢龙辉投出4坏保送，随后横滨队执行触及短打，取得1出局之后，孙毅磊再投3振，最后用157公里的速球让松尾细恩打出2垒飞球出局，冻结垒包。第6局，孙毅磊先投出3振，随后被虾明达夫敲出了安打，并且成功倒上2垒。但孙毅磊3振掉了木秀悟之后呢，再成功制造外野飞球出局，再次化解得点圈的危机。那孙毅磊呢，去年2次在1军先发，最长投3.1局，单场最多3次3振，今天投了6局8次3振，大幅刷新个人的成绩。最快投了95颗球，最快球速来到157公里，就有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孙毅磊退场时候，双方还是0-0平手。不过6局下半，火腿靠着串联安打攻占满垒，这个野村佑希高飞牺牲打先敲回1分，卡斯楚再敲。

出一分打点，八局下半火腿再添一分保险分，中场3-0拿下胜利。而孙义磊呢，今年终于呢也拿到了他个人在职棒一军的这个首胜，而且是非常漂亮的首胜。2026年世界中学篮球锦标赛6月13到22将在塞尔维亚山城斯拉蒂博尔举办，一共有男生组32队，女生组28队角逐，我国由 HBL 各校男女精英组队。那今天已经飞往欧洲，期盼争取佳绩。那这次经过国内选拔遴选青少年好手，女子代表队是由北市阳明的李台英总教练，北一女的洛燕平助理教练李军，那包含了有阳明、北一女中、淡水商工、永仁高中跟南山高中，一共12名女将。男生代表队则是由中式东山的这个教练哦，那集结了南湖高中、中式东山，还有能能家商，还有竹市光复跟彰显成功12名的这个选手。上一届2024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男生我们拿到第6名，女生获得第9名。那希望呢这次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即将满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呢，生涯要第6度挑战世界杯。他9号呢，这个以3-0呢热身赛击败了冰岛队哦。那现年38岁的梅西呢，6月24号将迎来39岁的生日。本届世界杯如果顺利出赛，这将是他生涯第6度参加世界杯，已经横跨了20个年头的国家代表队生涯哦。那他在2026年呢，在德国世界杯呢初登场哦。那2014年率领球队闯进决赛，2022年在卡达捧起大力神杯，已经成为了世界足球坛少数可以横跨多个世代的代表人物。对许多年轻球员而言呢，梅西曾经是电视机前的偶像，如今呢有很多球员已经长大了，已经变成他们的对手或者是队友身份，跟梅西一起站上球场哦，真的很不简单耶，那个足球真的很累耶。虽然我不会踢足球，虽然平常也没有在练足球，但是你光看就这样跑全场哦，就知道到底有多累了。好的，国道3号北上165.4公里大甲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后方，请您特别小心。这是国道3号北上165.4公里大甲之前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朋友是站在后方。那待会晚上10点，国道3号北上212.6公里到210.8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要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哦。国道4号西行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势路段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作业，从8点开始，这个要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是维护作业哦。那这个作业要到明天凌晨5点，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Thank you.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生，但可以改变的心情。好了，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今天有一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好，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好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了，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成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3: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4: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的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记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4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0: 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4: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背头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3: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濒死的哟，没结果，火车没看到。
1: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

给他们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了，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进程？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他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1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5.5到6.3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他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了，没什么出门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我是郎祖云。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啊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12点，6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线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

0: 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5: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
5: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七

我是双眼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国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要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最后要来听邦乔维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邦乔维的作品是2:22，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正作风更新了，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接下来 YOASOBI 情书。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James Blunt Hi 这首歌它的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64线往西一中和一入口

0: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
1: 开了那盏灯。
0: 刚说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了。

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祸。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

0: 勿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2: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啊，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这个锋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锋面回马枪，预计，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翼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风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八里山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哈，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行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旧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收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啊，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哎，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哎，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半之后哈啊，这个墨西哥队，哎呦，主办国之一啊，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三点，台湾时间凌晨三点了哈，要开打了啊。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啊，台湾的时间早上。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呀、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呐、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呀、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重心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啊。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啊。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啊，这个大都会人数受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哈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 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啊。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哈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啊，成为了这个世足赛经那个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Die Die》，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0: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1: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呆呆，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2.6-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繁华拢是梦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新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一样在三重台一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顺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这条歌《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啊，因为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啊，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哦。哎，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啊，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啊、东半部的部分沿海哈、啊，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封面回马枪啊，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哦，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哎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啊，这个下雨的空档哎，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封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依然高温哎，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他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才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一些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这个地图上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个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你这声计较哈灵，阿母无法度。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哈，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啊，这个在台61线哦，啊，这个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这个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也要照顾好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50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60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 0.5% 左右当然每个人可能有意了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

哎，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只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啊！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啊，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哎，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tau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系统包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哈啊，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啊，会造成血糖波动啊，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啊？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哈。也就因此呢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啊，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啊，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哈。哎，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香水》。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点53分，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信而已。昨日总是短暂，
1: 今晚不必稀罕，来不及遗憾，我忙着醒着。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2: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1: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5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0: 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3: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八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啦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友事故哈，这个首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道。

阳新化秋吉亚金瓜，哎，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哦，小心通过。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啊，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盗、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哈。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0: 爱，
1: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3:39。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2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2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树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他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三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

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6， 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了。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林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哇，今天这个暗暝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

0: 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最近的时阵爱注意一张情况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呢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咧，哦，有够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再笑来到顶端。哦，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23.1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先麻烦卡点微0800-00123。

好，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0: 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

Oh, 50-50, 所演唱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很轻盈可爱。4:37分啊，礼拜九不 M 当 Linky 啊。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谢吉呀。

0: 欧莫凡心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9线2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了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离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离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离子哦。骑着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还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离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

0: 他的反应，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比冷说老也不是很老165匹的马力为冬年到18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变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

好 ，Funky Mo 首演唱的歌曲叫《修理车》，Uber， 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每件哦，啊。苏文斌有这段歌叫做《Miss 派奇》啊，派奇啊，小姐。到底是什么派奇？

看未呐，什么拢派去啊？把酒所看的拢派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把酒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呐、啊，在路况方面呢、哦，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不知道现在是要跟你家是总够把位去啊，多加留意嘿。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齁，不然前几天都这样哦哦啊妈妈嘞齁，哦 ,5:09 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到你家，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齁，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大裂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齁，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齁、哦。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欧银新五点十五分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接到大石头让你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它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

海岸边，然后他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 哈，所以常出现呢这个路线被路杀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哈，叫做紫地蟹啊，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哈，然后呢，它那个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公款眼睛勾嘴，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哈，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但是说这个紫地蟹哈，它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知哈。它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有可能晚上哈，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7点到10点哈，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路线，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啊。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一条 Autobike 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好，我们爱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

所以比他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嗯哼，跨马是跨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国三最新提醒：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连拉培注意哦。

哦，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依照以这一周哈、哦，这四五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市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好，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哈，现在有达到20.02%，落下贼吼，它也只重回20%，啊，曾文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哈，卖了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哈、哦，规片都撩撩一下，干嘛紧科学哦。

好，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国五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

也全台都有录。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数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那还能不能喝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啊，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哈。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的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是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啊，那一侧在那陪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齁。再来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欧巴雄起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把这个背后金啊，唔通我怪去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来讲一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也很方便的。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宝。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这里 28.4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管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起码记得洗干哦。你也把就回哎，背后金哦，我们淌水的起啊呢，不用淌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

以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勤哦。好，所以来告诉我们马学 ICD 呢，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 CJ Me 所演唱的歌曲叫《最傲一棒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猛攻今天扫地什么档，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今年入围的四项哈，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两道都都总出来哈。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的四项，这些还是金老哦。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但是现在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好，六月份在台湾哦，这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和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规量的当没规量的当一斤啊对吧？哦，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花。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份上呢，价几两的喝啊，哈，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哈，哦，这种荔枝啦哈，哦，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哈。哦，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哈。那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哈。

黄飞南沟煎瓜哈，南沟就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弟今晚可以下李豆伊，点点是把酒回忆，点下背后金哈。

来，再过几秒，6:25喽。金广，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让你加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哈，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一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哈，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哈，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啊，请这么多巨星，平熊掐起来的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的路况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哦。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一旦播充，就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现啊、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点。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应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哦。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工作是学校规定这个防护型，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

0: 师资去带领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资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话。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啊，另外你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里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那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0: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80年代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齁，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哈。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就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哈，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哈。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好，这首西班牙歌曲 Como de va 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2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但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40种鸟类啊，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着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将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诶，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诶，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

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呢，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座啊，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文福台语阁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 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给他拜个晚哈，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你开始烧香呢哈，没有见我等你们下班啊，你继续打拼哈。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2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2线，这边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6月12号，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哦，可能呢，有这个足球迷很期待，因为世界杯开打咯，开踢咯，哦，已经这个有比赛结果出来咯，还蛮快的哦。好，这个是今年呢，这个世界杯哦，就是每四年一次。那恩兰虽然不是足球迷，不是平常的足球迷，但每四年会当一次啦，哦，会稍微呢，这个看一下，关心一下这个世足赛的一个赛况啊，哦，因为有时候真的还蛮精彩的，对不对，哦，但真没有时间看那个整场比赛，所以呢恩兰也都搬就是看那个 highlight，哦，看那个精彩球进球的那一瞬间，真的还蛮热血沸腾的。那待会在节目当中呢，有机会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世足赛呢，又有许多的创新创举，跟往年呢跟前几届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呢当然有运用新科技的啦，然后赛制啊也有一些调整啊等等哦，以及呢这个各国参赛队伍呢也都有一些新的一些特色哦，这个部分那待会在节目当中再来一一分享。

好，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再度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那至于明天的话哦，礼拜六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明天的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明天的白天呢，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大概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明天哈、哦，现在讲的是明天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间起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逐渐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那回到今天啊，今天呢西半部地区呢容易有局部雾或是低云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

由于降雨缓和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已经是解除了大雨特报，解除了大雨特报在清晨的时候哈。但是呢，气象署提醒，西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哈。这个出门呢，还是携带雨具、雨备比较保险。各地温度预测及降雨几率方面呢，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24度，相差不多，大概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但降雨几率还蛮高的哦。北部地区来讲呢，降雨几率呢都有80%以上，甚至基隆呢降雨几率是10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28度，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在70%-80%。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29度，那降雨几率呢也是在这个70%-80%之间。东部地区低温23度，高温27度。

东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是80%以上，宜兰也是100%。而外岛地区呢，低温23度，高温27度。外岛地区呢，就是澎湖、金门、马祖哈，这边的降雨几率呢比较低一点，大概只有20%-30%。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哦，今天受到封面影响，环境风场呢是偏东风到西南风，那西半部的风速比较弱一点，污染物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那今天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而北部、中部地区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的这个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刚好要周末了哦，那呢，这个也许可以来看世足赛，放松一下，或者是呢，这个趁着雨区的空档呢，大家也可以外出来走走。我们来听郑秀文的这首《魅力燃烧》。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在南下哦，从桃园开始呢，一直到内坜之间哦，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过了内坜之后呢，有在放慢了。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一段哦，现在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那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就回升正常车速了。不过呢，到靠近平镇系统的时候，速度又会稍微放慢一点点哦。这个地方呢，大概又是六七十的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是南下哈，全线顺畅好走的。好，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这一段，现在的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掉过头来，中山高往北哦，从这个国三接过来的新竹系统哦，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现在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北上有一个要提醒的地方，是在杨梅这一段哦，在杨梅这一段呢，说北上的七十二点一公里的地方，中山高北上七十二点一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哦，这个是我们在一九六八上面看到的哦，所以呢还不晓得说是什么散落物，以及散落在哪些县道上面哈、哦。这个部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这是中山高北上七十二点一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再来呢稍微速度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从内坜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稍微也是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六七十。那再来呢就是从桃园一直到林口泰山软街道之间哦，这段呢就更慢一点了，这段呢大概只有四五十。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速度有所回升，可以回复到正常车速。可是呢，到了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又塞车了哦，从这个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三重啊、哦、这边哦，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大概从本来还有四五十，后来会降到二三十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哦，大概要过了这个圆山之后啊、哦，过了圆山之后啊、才会比较在北上的

部分会比较疏解开来。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北上也是顺畅好走的哦，也都是正常车速，一直到这个细五高架这边呢都是绿油油的哦，时速呢大概都有八九十以上，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国三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南下呢，是从这个土城到树林，大概比较塞一点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就南下一路顺畅。至于国三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呢看起来是从这个嘉东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宝山这一段时速大概是六七十，那过了宝山之后呢速度也是恢复正常，然后继续北上哈，其实桃竹路段呢都还算蛮好走的，那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从过了三鹰之后一直到树林土城这边时速大概是六七十，那不过呢现在看起来过了土城之后到中和这一段啊，目前呢国三北上现在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但过了中和之后呢就塞车了，从中和到安坑啊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又可以稍微提升一点啊，从安坑到新店木栅这边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而且现在木栅休息站有点满了哈，这个停车场啊已经停不进去了，这个部分木栅休息站稍微留意一下了。好，那北二高呢过了木栅哈，就北上过了木栅之后也就顺畅了，这个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再来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啊往东的方向，现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啊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速度。至于往西呢，从大南一直到接国一机场系统这一段也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往西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从国一接过来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一段哦就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说着说着有新的路况进来，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刚刚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个杨梅段呢有掉落物，在北上的 72.1 公里，北上的 72.1， 那现在呢另外一个地方一样是中山高，一样是北上是在6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平镇系统这里说呢中山高这里也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省道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一下这个是在台六十一线163.5到213.9公里之间这个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今天都会来进行这个坑洞巡查修补的工作因为过去下大雨嘛这个这礼拜的前几天都在下大雨，所以呢来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查还有修补的工作所以台六十一线双向163.5到213.9之间，这是从深港到大城那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这个工程，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许志安的《上弦月》，很温馨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算比较久以前哦，但是恩兰跟海在旁边跟着哼，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啊。虽然后来也有其他的这些歌手啊、艺人也有这个翻唱过哈，但是还是比较喜欢原唱许志安的版本。刚讲到说这礼拜刚开始前面几天呢都下雨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南部水库呢也有所进账哈。那呢总共哈这波降雨呢其实为全台湾的水库哦解渴了 3.9 亿吨的水哦，也就是呢这个水库呢哦全部台湾水库的水呢在这一波梅雨当中呢进账了 3.9 亿吨的水哈。但是呢南部的多个水库哈大概蓄水率哦不但没有满哦，可能呢有时候连一半都不到哦。那就有网友很好奇啦，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发文了哦，就问说诶，这个尤其像是曾文水库哦，就是我们南部的第一大水库哦，这个想说诶，下这么多雨哦都还灌不饱诶哦，这个部分的话，那他就问说诶，知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才可以把南部的水库尤其是曾文水库给灌饱勒、哦、然后呢其他网友就回了，他说你知道曾文水库有多大吗？如果、哦、曾文水库要灌饱的话、哦、那估计在永康的我、哦、就是这个网友呢他住在永康，他说估计在永康的我已经要咕噜咕噜了，就是已经淹水了。

了。好，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回哈，就说哦，这个曾文水库哈，这个、要灌保的话哦，那后续的几个台风就没有地方可以装水了，所以呢，这个曾文水库哈，不太会因为一次的这个降雨哈，一次。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金国路失控冲撞2名行人，虽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2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记者 Jason 报道。
6: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6: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

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时间过七点半呢、哦，来到7:37。那现在呢，车子慢慢多了起来了。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哦，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尤其呢是过了内坜之后，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是特别塞，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其他的地方呢，大概也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哈、哦。这个部分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相对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就只有杨梅段这里哦，稍微要接回中山高的地方要排队一下。至于呢，再继续往南走哦，中山高呢来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及竹北，现在呢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竹北之后呢，到竹科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往北的话，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一直到新竹交流道，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那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提醒大家的掉落物哈、哦，还剩下呢，在这个国一北上65公里的地方，这是平镇系统这里哦，还是有散落物哦，路面上经过时候要小心。那至于北上呢，另外比较行车比较缓慢的地方，是从中立转接二到这个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哈，大概呢也是40-50。还有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以北哈，桃园呢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呢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稍微可以回升到40-50哦，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之间。然后呢，从泰山转接道之后哦。就又可以再提升一些速度哈，可以慢慢恢复到60-70。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哈，又塞住了。好，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三重啊哈，台北圆山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就20-30的车速。好，这是中山高哈，再来呢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来讲呢，现在是这个土城到树林哈，这边也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那其他桃竹路段呢，南下来讲哦，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至于北上的部分，北上的国三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到宝山稍微是大概60-70的车速，那其他桃竹路段哈、哦，在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来讲也是顺畅好走的，是

速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那一直要到过了三鹰路段之后，国三呢北上呢，从三鹰路段开始速度放慢哦，大概六七十，过了树林之后呢更放慢到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这样的车速一直维持到土城，从树林到土城，过了土城之后呢，现在到中和这一段大概又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可是过了中和之后一直到安坑新店这边哦，又降到大概四五十的车速，这个是国道三号。至于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哈，现在看到呢，往东来讲的话，从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还有往西呢，从莺歌系统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哈，都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往西国二往西，从机场系统呢到大园这一段哈，是整个国二呢现在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过了大竹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只有尾端的机场端哦的要接国二甲的地方，往郡头的方向呢，稍微速度降到六七十，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再来省道的部分，省道台六十六线往东一路顺畅，往西的话呢，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也是车多排排队当中。然后省道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哦，北上三三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草罗之后哦，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我们已经帮忙通知了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台六十一线北上三三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散落在外线车道上面。那台六十一线呢，今天哦，有一些路段呢都要进行这个。那个路面坑洞的一个修补作业，修补作业哦，来提醒你一下，像是台六十一线双向，从八十五公里到一百三十一公里之间，这是从旗顶到房里路段哦，而且是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会来进行这个坑洞的一个修补作业。台六十一线双向八十五到一百三十一公里，从旗顶到房里之间啊，这个双向内外侧都有进行这样的施工，还有呢。继续往南走哦，台六十一线一百六十三点五公里到两百一十三点九公里之间，这是从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路面坑洞的一个巡查修补的作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在今天呢，我们早班机节目的开始哦，有跟大家预告说，今天6月12号哦，是世足赛开始开幕哦，第一天，那也要跟大家讲这个世足赛的这个亮点哈、哦，有五大看点，大家可以来这个期待一下哦，也可以来关注哦。第一个呢是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哈、哦，是史上第一次呢扩编成48支队伍参赛，而且32强呢就开始展开淘汰赛。那这个赛会赛程呢长达39天哦，是历来规模最大哦。好，因为呢这个今年的世足赛哦，从今天6月12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7月20号哦，整整39天哦，这个赛程蛮长的哈、哦。这个部分如果是足球迷的话，就可以来看个过瘾喽。

再来呢，今年世足赛的第二大看点哦，就是呢，今年是这个三国联合举办，虽然这并不是世界杯呢第一次哦联合举行，因为呢之前有过这个日本韩国呢一起联合举行，那次呢是跨了两个国家举办，那这一次呢是三国，哪三国呢？啊，不是我们以前的三国哈，魏蜀吴不是。好的，今年的这个举办世界杯的三国。是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那墨西哥呢，从今天呢已经率先开幕了那但是呢，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会再办一次开幕，然后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会再办一次开幕，所以等于今年的世界杯哦，你可以看到三场的开幕秀，而这当中呢，大家最期待的开幕秀是美国的，因为你知道美国这个商业帝国哈，他就把这个。世界杯的开幕秀办的呢跟他们的那个 NFL 就美国的这个超级杯呢差不多，而且呢他们还加入了这个中场秀，以前世界杯是没有中场秀这种东西的，就大家踢球就踢球啊，中场休息那也就球员去喝喝水啊休息一下，但是呢今年呢在美国办的呢有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呢会有中场秀哦，就刚刚说比照他们的 NFL 他们的这个超级杯来办理哦，而且呢演出阵容呢已经公布了，非常的豪华你也知道美国人真的很喜欢搞这一套哦。好，就是他们有这个马丹娜，还有夏奇拉，还有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哦，这些巨星云集啊，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多人呢，其实不见得呢有看球赛，可是会为了要看这个中场秀的部分哦，前后的球赛也会看一下，对不对？好，这个部分哦，可以来了解一下。好，再来呢是这个今年还有一个看点哈，就是这个球星的部分，38岁的梅西，41岁的C 罗，以及40岁的墨西哥门神欧秋雅哦，他们呢都为他们的国家披上了战袍出战，而且他们三个人呢都创下了生涯第六度踢进世界杯的这个纪录。这个第六度踢世界杯足坛纪录，因为世界杯其实每4年才举办一次，那要六度参赛的话，起码他至少要踢了24年了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还有呢，最后一个看点是，今年呢也首度加入了 AI 辅助判决 ，AI 辅助判决哦，会利用这个 AI 的技术哈，然后呢搭配裁判的这个视角影像，还有 VAR 的一个扩大呢加入哈，让比赛呢可以有更多科技的辅助哦，希望呢能够来提升比赛整体的一个公平性，还有加快比赛的一个节奏。好，这个是今年世界杯的五大创举这个部分哦。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支持的队伍啊，或者是球员明星呢？可以来期待一下下了。我们知道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哈，真的在台上哈，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要这样可以踢球哦，真的很不容易。那个球员呢，真的是天天的锻炼啊，然后呢很辛苦。那4年呢，就期待这么一次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是莫文蔚的《天天锻炼》。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